天后边又艳阳高照了。哎呀，还有朋友说，思思你可以接活动吗？我接呀我接呀，亲爱的宝贝儿，你直接跟我对接啊、哦、哎呀，我现在属于啥，有活就干，准备了很多活服。我搭档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思思啊，其实你平常那个一丝服真的很难看，但是你的活服好看呀、啊、我说有没有可能我是尊重我的那个活啊。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现在说老实话，你这个里边衣服是不是你自己剪的？还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思思你现在是这样子，你把它呢搞成一字肩，你再试一下。我说我不能搞成一字肩，真的，我现在把它拉成一字肩了，就特别像武林外传里边的佟掌柜，特别像。再加上我又是陕西人，俺一说话，我早知道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儿来，我要是不到这儿来，我的老汉也不会死。像不像？像不像啊？这个衣服跟他也就不谋而合了。有朋友说有个取经的活儿，你敢接吗？我要坐马上的那个，说担比那个抬个担子的话，我不干。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穿了个汗衫儿。还有说，哎呀，我刚醒，这宝贝儿穿了个猪八戒衫儿啊！你看，我跟你说，有两块腹肌啊！哎呦，您两块腹肌，我以为一块呢，九九归一了。有朋友说，思思，昨天的小雨是不是你叨念不见了吗？据说今天、明天是阴天，有小雨啊，还有阵雨，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朋友说，哎呀，思思，你这个汗衫穿的，你好歹也是个明星，我还是明星吗？我这点脸都没有了。哎呀，跟大家说一下吧，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呢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西安的公积金，所有的人啊，西安公积金跟青海公积金双省全省互认互贷了。青海缴存的职工在西安买房享受同等待遇，鼓掌。这个好适合我姐，因为我姐姐在青海工作，然后她自己老家是我们西安的呀。最近呢，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通知，即日起青海省各城市，像西宁啊、海东啊、海北、海南啊、海西以及黄南、玉树等等地方的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西安购买自住房时，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了，享有和西安本地缴存职工同等的权益。办理这个资料呢，按现行政策执行，这是西宁和西安跨省互认的进一步升级，也为两地的人才流动和安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哎，说句话，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西安现在想要虹吸周边的人才嘛，很棒，非常好。公积金互认，青海的金可以在我们西安买房，啊，西安的房等着青海的人。建议打算在西安安家的青海朋友查一下自己的账户啊，这波跨省福利不要错过了。有朋友说，哇，汗衫质量咋样？吸汗不？这不是个汗衫，这是个假两件啊！好几之前前几年花300块买的，斥巨资。哎呀，还有朋友说到点了该吃东西了，我到点了我不知道饿，我不知道，烦死！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大家有没有买那个杨梅？杨梅这两天滑铁卢了啊！杨梅这两天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根据这个福建电视台的报道，福建的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了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的甜味剂浸泡杨梅，工人自曝说：“我一口都不敢吃，我做我的我都不敢吃。”问题杨梅呢，主要是销往的是上海、浙江、河南等地。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的杨梅严重滞销，全国其他产地的杨梅也受到波及了。你就说一啃老鼠，害了一锅粥，真是的。哎，这事儿。目前呢，当地已经追回了540公斤的问题杨梅，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问责很多人。目前为止呢，要提示大家买杨梅选择正规的渠道，警惕那种异常甜或者是久放不坏的问题梅。OK，
因为杨梅呢本身是这样子，它很多水果如果没有皮儿的话，好多果农好像。

保鲜剂要强得多呀。但是虫眼也不要太多，因为这两天不是那个樱桃也下来了吗？前两天我妈买了一兜兜，我在那吃吃吃吃的特别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新拿了一个，突然觉得手里边什么地方动了一下，我仔细给了一看，一个虫。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就是我也能理解，说这个里边其实它就是那种水果的虫子，没有什么问题，就算吃下去了也没啥问题。但是当我看到我正准备塞的时候，然后那颗虫子在我的手上面这样拍爬了一下，而且它还缩回去了。朋友们，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孔，它出来了一点点，我一碰它缩回去了，就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后背都是麻的。但是还好还好，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不是说我没有吃下来发现一颗虫，最恐怖的是我吃完了以后发现了一半虫。总之呢，无论你是吃杨梅也好，还是吃什么这两天的樱桃也好，都多泡一泡，多泡一泡啊，把虫子也好啊，什么脏东西也好，泡出来就好了啊。不是樱桃里边全是虫子，反正就是有一颗樱桃里边有虫子啊。还有朋友说那个，但是肉虫吃肉补充蛋白，我是跟自己这么说的，但是你知道人心里过不了那一关。其实然后小狗蛋黄酥说，其实你已经吃去了几个了，吃进去了几个了，哈哈哈哈哈哈。薰衣草的薰是这么说的，思思你也这么想，人家你买樱桃还送肉呢，你保舍了你快行烦死了。哎，我有一年真的是吃那个橘子还是橙子，有一句话不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就是那个话，他等于说经历了整个冬天，把那个橘子一直保存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去售卖，好像是我是冬天买的还是初春买的，我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一掰开我就觉得里边的水分特别少，不知道咋味儿怪怪的，但是我也吃了，吃完了之后就大概吃了一半，然后突然发现在里边看的时候都是虫子耶。就你们能理解吗？就是很大的那种肉虫，对不起。早上起来你们可能也刚吃完饭，不好意思，反正这个事儿这个画面啊给我久久立心，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在春天冬天的时候吃过任何一个橘子，坚决不吃反季水果。这回来说是不是想死？是。有朋友说仙居杨梅品质很好， OK， 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学一学。嗯，佟湘玉说的话是你们本地话还是演的呀？佟湘玉说的话就是我们本地话呀。佟湘玉设计师在正正宗宗的陕西观众方言，而且还不是很透的为重。给大家说土一点的话就更透一点啊，更透一点啊。闪电冰冷说，哎呀，我都现在我的胃都不干净了。你别说你的胃不干净了，我现在想那个画面我的眼睛都不干净了。哎呦难受啊。说个别的事儿吧，说个好事儿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刚有朋友说思思你穿了个猪八戒汗衫儿，你卡子会说话呢，你得好好夸一下这。咱这叫两件套，里面是白色的，然后外面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衣服。嗨嗨，我有一个帽衫，大概就这个意思。像你说的，我里边穿个猪八戒汗衫，然后外边呢，外边套个啥？外边套一个孙悟空的外套。然后这朋友说，我怀疑，我现在江守说，我现在严重怀疑你那个麦克风啊，味儿味儿的。你别说了，我现在浑身刺挠。闪电病冷说，想了一想，脑子也不干净了。事先说，我正准备吃早餐，听得我，哎呀，对不起 ，sorry。说一个好事儿吧啊！最近呢，西工大的团队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可以认路了啊！西工大工业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授呢，一起有一个论文被子刊录用了。团队呢，系统梳理了认知导航的潜学领域，提出面向具有身体智能的认知导航框架，也就是说，未来可以让机器人像动物一样，在未知的环境当中理解空间、调用经验，并且做出灵活的决策。不是说他以后是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死工具，这个技术呢将会突破家庭养老陪伴矿井作业，包括这个仓储物流等等复杂场景的最后一公里，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到了真实的世界。
我必须要鼓掌一下，因为平常很多人在做机器人的时候都在说，哎呀，我

们要把机器人弄成什么样子，弄成这样那样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说中机器人，我们是希望他们代替人类的劳作呀。啊，买便便宜买一个机器人让他给我做饭做家务啊。我妈从小就说，哎呀你看你，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思思啊，你现在不做家务，你以后婆家怎么样，以后婆家会怎么看我。我就从小就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婆家，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婆家很好哎，没有什么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啊。然后后来又说，哎呀你现在你学不会做饭，你不会做家务，你未来能怎么办呢？哎，未来谢谢你往这儿看，哎，机器人来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机器人发展的方向呢，就是替我们人类一些达不到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帮我们来达到，而不是他现在可搁那做歌了啊，他搁那肯定唱歌啊，他搁那弹钢琴，那是我们想干的事儿，那是我们享受留给我们劳作留给机器人好吗？谢谢西工大的这个团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这个机器人像人类一样，不是只是啊什么执行命令，而是真正的做到灵活决策，给他们做了一个叫理论的空间。赵万说，现在的 AI 只会帮我花钱啊，花不着我钱，因为我没钱。真的，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朋友这么跟我这么说，哎，说哎呀，咱们现在开始买股票，不是前一段时间那个股票涨得特别凶吗？我妈妈当时买了50000块钱的基金，然后掉剩20000了，现在就剩1000块钱，好像就已经就赚上了，剩1000块就不亏了，好像现在1000块就不亏了。真的，前段时间不是股票行情特别好吗？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劝我说，哎呀，思思你买一点，全被我拒绝了。想必他们现在又赔了不少吧。最近他们买的那几只股票不是特别好，然后全搁那夸我说，思思你真的是慧眼识珠，有远见卓识，问我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让他们也取取经。我说我没咋想的，我就是庆幸差一点，我差一点钱我就凑够开户的钱了。对，我的穷救了我。哎呀，这位朋友他说，你吃我不饿，我也不饿。机器人可以生娃吗？我觉得未来有一天有可能会有这种技术，但是不见得符合伦理纲常，所以不见得科学家会使用啊。你这样弄的人类就越来越懒了。不会啊，我家里边人经常说哎你就要多运动，我说那运动我就去健身房，他们经常说你去什么健身房，然后给我一个抹布让我在这蹲地。那我以后运动，我们能不能去健身房呢？我能不能去打打乒乓球啊？啊，打打台球啊？啊，打打羽毛球之类的呢？啊，羽毛球现在不能打，羽毛球现在太贵了，羽毛现在贵了，羽毛球已经打不起了，因为球太贵了。啊，马小乖说，每日看一下思思的 OOTD， 还有人说，思思啊，你发个那个汗衫，你发个链接。哎，你们都侮辱这件衣服是个汗衫了，你让我发汗衫的链接？故意的，是不是觉得我这件衣服其实特别好看，然后又不想跟我穿同款，所以呢就先说我这个不好看，于是偷偷的就是截屏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件衣服，然后我偷偷买下来，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逻辑？哦，不好意思啊，有朋友说那是撕他爸的，这是一式两件呀呀呀，一天天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位朋友他说，我每天就想看一下你穿的啥。桃儿不给你，你真的太那个什么，你嘴是真件儿啊，他这么说的，你搜个老头背心就能看到了。我还以为你这样截屏完了在那个淘宝里边搜一搜呢，嗯，现在你直接搜老头背心啊。哎呀，我在你眼里都是什么人啊，我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咋了，就是我是不是看起来挺有钱的还是怎么着，朋友们你们来看一看我啊，就是觉得我的穿着打扮衣服还有说话的方式是不是看着挺有钱的，怎么总有朋友开口问我借钱啊，太奇怪了，就是我都想给他们看一下我工资条，那个时候他们要还愿意给我借钱的话，我只能说就是他们心太狠，他总是心太狠，心太狠。二宝爸比说像一个富婆，但是我自己本人就是奉行的是我怎么都坚决不借钱的原则。有朋友说，哎，你们不怕伤和气吗？我有招啊，我一般都会说。

我最近也缺钱花，咱俩一块贷款咋样？昨天我的好朋友改侠啊、哦，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 CP 啊、哦，哇！我身边好朋友来了。是这样子，昨天呢，我们家改侠还问我呢，说，哎，假设你身上有100万，我问你借了50万，你身上还会有多少钱？来，听到听题，请听题目。改侠问我，我的好朋友改侠问我，如果假设你身上就是我孙思思本人身上有100万，他要问我借50万，我身上还剩多少？我当时就告诉他了，我身上还有100万。改侠当时就疑惑说，你不身上剩50万了吗？我说改侠，因为我不借给你啊。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因为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他说，哎呀，我借你钱不问是多少，你就是100万你应该全借给我，葛朗台都没你那么抠的。然后现在迄今为止，我们俩从昨天聊这个话题到现在为止，一天没有说过话了。有时候想想也确实莫名其妙，我们俩为了一个莫须有的100万啊，我都没见过100万有多少，完我们俩吵架。然后这朋友说，你果然穿了一件老太太的衣服。这哪里老太太，你自己平心而论，你把你自己手，你有良心没？对不起，你用你的右手，你用你的右手摸着你自己的良心，你摸一摸看，多么时尚的一件衣服，无中生有。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曾经有一天，我跟我老公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吵一架。当时呢，我们俩在这想说，哎，我说老公，如果咱们俩中了1000万，该怎么花呀？然后他就说，哦，那我首先得给我妈妈100万，给爸爸100万。我说，那你给你爸妈100万了，我也得给我爸妈100万。他说，行，可以，可以，那这就400万出去了，剩600万。他说，嗯，我还有两个姐姐，一人还得给50万，我就剩500万了。我说，凭什么给姐姐？姐姐有时候买点东西就好了，你为什么要给姐姐一人50万？他说，哎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我们俩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我说，因为我没有姐，我是独生子女嘛。我说我没有姐，我不是亏了100万吗？然后我说，那你现在白债给我100万，我放到我家里。他说不行，他说我有姐你没姐，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我们两个人当时啊，应该吵的那个架势就是3-4天，我们互相之间谁没理谁。你再想一想，确实很可笑，因为我们谁也没中1000万呀。为了一个莫须有的1000万，真真实实的吵了3天。闪电冰冷说，哎呀，我给你当哥，你给我100万。行，可以，等到有一天啊，如果我中了1000万的时候，我一定叫你啊。逗你玩说，哎呀，瞅你出门着急的，把爷爷的背心怎么都穿上了呢。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平平的真实想法是中奖换媳妇儿，所以才跟你吵架。他现在在直播间。今天我就让你们当面挑事儿。有朋友说，我用200万换你个背心儿。你说手机的像素吗？沉香水说，思思我来了，终于看到活人了，欢迎大家，欢迎你们。还有朋友说，现在开车看你的直播，越看越想看。哎呀，现在还想打字咋办呀，二宝爸比？你副驾驶有人吗？你要么你副驾驶你打一下，或者遇到就是有没有红灯，你给我发信息吗？还有人说，你和你们家平平谁说了算？你要看在哪个方向呢？其实我们家呢属于大事儿他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但这个事儿是大事儿是小事儿呢，是我说了算。哎呀，大事儿他是说了算，可我们家没有什么大事儿啊。借钱这个事情，你们也是正中我的靶心。你问我借50万，我可以借，因为50万我没有。但你问我借1000，我不借，因为1000我真有。安先生，说这么多年了，哇，第一次见到思思本人，欢迎你。左上角呢，帮我点击一下关注啊。还有朋友说，副驾驶是媳妇儿，刚看了，哎，一会儿挨打。你放心，我是那个上至99，下至刚会走哈。啊，平平是哪个？你唠喊。就是等红灯的时候打两个字儿，就我一个人，副驾驶没人啊，没人啊，你可以语音发给我呀，这给你忙的。稳加慢行，慢点开车，因为好几次有一个朋友这么说的，说思思啊，我现在看你直播，你能不能先给我送个礼物？我说为啥给你送礼物？他说我因为看你的直播，最后导致，哎呀，他说因为我看你的直播，最后导致我追尾了。你孝心这么孝心这一件儿，哎，稳加慢行，慢点开车啊。还有人说平平是哪个账户，这不能告诉你。
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因为我要说个账户，他肯定名儿就换了，就跟我爸一样，我那天 Q 了。

下我爸叫手镯，哎呀，第二天就把手镯名字换了，挺好挺好的。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要准备给大家发礼物送礼物了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说，以前开车听广播，今天终于看到本尊了，还以为思思戴个眼镜儿。我原来戴眼镜儿，但是我已经就是摘镜了，摘镜手术了。做了都有七八年了，思想都抽旧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准备要给大家发礼物了啊！首先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亮家家装饰集团，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然后活做的确实是细，设计设计是真的是好，而且是便宜的很。我觉得在品质装修里边，性价比算非常高了。我先问大家，如果让大家装修，现在有一套，咱有一说一，你觉得贵你就打个贵，便宜你就打便宜，贵打一，便宜打二，好吧？如果现在你要装修一套房子，朋友们，一会儿我要说一个资讯，然后这个资讯谜底就在谜面上，我要送礼物了啊。亮家家装饰集团，首先呢，我们在6月7号有一场活动，想要看老妹儿现场看老妹儿思思的，你们来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别的打别的字儿我看不见啊，就是装修加上您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来，我先说一下这个东西，你们觉得贵还是不贵啊？首先，所有的就是它是全包的类型，包什么呢？硬装、软装、家居、家电，还包括窗帘、灯具。我这次给大家辞到的还送中央空调，送10平米的定制柜。我说一下它的品牌大概是什么，好不好？比如说沙发是芝华士的沙发，冰箱卡萨帝的冰箱，衣柜索菲亚的衣柜，木门塔塔慈禧静音木门，瓷砖诺贝尔的地板瓷砖，木板就是木地板，大自然或者圣象的实木，多层多层实木。100平米的价格，辞到的价格是159,800，它是包含所有的家居，包含所有的电器，也就是说冰箱呀，这是包含的，沙发是包含的，啊，包括什么屋顶的这个灯具包含。请问一下，觉得便宜还是贵？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很厉害吗？因为他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他本身就很大，然后在西安是人家老家，所以在西安也做了这个亮家家装饰集团。他跟这个像什么索菲亚也好呀，芝华士也好呀，还有什么卡萨帝也好，人家就相当于厂商给直供的，所以他拿货价是比较便宜的，可能是市场咱不能收太多了，说带了太多了，整个家装行业把我拉黑了。觉得便宜的能不能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打个一，159,800。我说实话，单听159,800，觉得装修好像我觉得还挺贵的，但是它包含了硬装、软装、家具、家电，就是冰箱啊、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灯具啊，全含了。觉得便宜的打个一，柳儿打一，谢谢你。159,800，拎包入住真不贵，123用户是不是？OK，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辞到的一些东西，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才算是报名成功。今天我要送出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今天送出的这个礼物是需要到6月7号亮家家当天去领取的，好不好？给大家送个什么？来，好 ，OK， 我没问题了。今天呢，我要送的这个礼物是夏凉被。如果6月7号你们真的有装修需求来到现场的，有可能抽到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可能我们抽到的礼物是什么？比方说，扫地机器人；比方说，空气炸锅，你不管了，现场撒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撒货回去，全货给大家。再比方说 ，SK2 神仙水套盒，可以吗？123用户说现场可以看老妹儿思思，是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后台写上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才算是报名成功。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说，如果你不装修单买的也可以买到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些引流产品，比如说欧派的云吸床垫，你去
就这个型号云溪。

云溪啊，七溪的溪，云溪床垫，市场价格是5900，然后今天的包含运费到上楼的价格是1568。这是我跟甲方杨总此了大概，哎呀，我都感觉我把嘴皮子快磨没了的一个价格。好，另外一个美的的洗碗机，市场价格你去搜是5999，在京东里面搜5999，今天的价格是2598，性价比怎么样？还有想要卡萨帝垃圾处理器的，市场价格在2000多块钱，今天的也是包含运输、包含安装的价格是1388。怎么报名？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算报名了。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因为只有在老妹儿这里有美的的中央空调，有10000元的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柜，只有我这边有华为手机，如果你签单啊 ，Mate 80的手机送给大家，还有索菲亚的智能晾衣架，统一都是送的。而且6月7号老妹儿思思在现场，你也知道我词的能力，在陕西上空就没有我词不到的东西。有朋友说啥时候卖货了，不叫卖货，好，现在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问大家啊，我马上就要出题了。不下单送华为吗？不下单送华为，你可能得买吧，不然的话你们人家也不能亏太多，是不是？也就是说159800给大家真正做到了硬装、软装、家居、家电、窗帘、灯具、中央空调、定制柜全部都包含了。然后呢前就是订单的前5户再送 Mate 80的华为手机，可以吧？如果大家现在在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一定要跟我说一声，不然我看不见啊。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完了之后回来再给我给老妹儿思思打一个一，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我看不出来啊，看不见。多少平米？100平，159800，这些东西所有加起来都是全含的，美的的中央空调，索菲亚的定制柜，芝华士的沙发，卡萨帝冰箱啊，都是全国的大牌子，没问题啊。你试火一下就知道了，因为大家每个人的渠道是不一样的。我两室是多少钱呢？两室你到现场算，6月7号到现场才能算。你是这样，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算一下好不好？装修加80平米多少钱？100平米是59800，你正常除。但他们现场应该是有个别的不同的算法吧，因为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敢胡说。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只能6月7号嘛。如果你6月7号来不了现场，你现在先报名，报名完了以后我安排人，如果当天你实在没法来，我安排人给你弄啊。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截止到6月7号，6月7号之后再来跟我说思思我想要什么什么，那就没有了啊。你说的是套内面积还是套外？套内面积，装修加无色，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在后台先私信我，好 ，OK。谁如果我一会儿念一下谁都报名了，没有报名的朋友啊，这我们念到底什么我们看见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啊，来自于李荣浩，纵横四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
5: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目前为止呢，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在装修加上全部电话号码发送给我了啊。然后目前谁还有需求，我目前收到了5位，然后谁我刚没有念到名字的，我刚没有一共现在从开头我做的时候是14、15，昨天是6位，然后今天还有5位，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报名了30多位好朋友了，非常感谢大家啊！所有的好朋友们，咱们有需求的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然后最近你刚好装修，等于说给大家一个选择的空间嘛。你去了不？你不可能说我现在一说让大家开始说，哎，那你们就来，不可能的。你肯定是到现场先去考察怎么样，相当于多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方式，装修加上全部电话号码就好了。然后回来一定要告诉我说，我思思，我刚刚已经报名了，不然的话我看不见啊。然后想买那个美的的，对对对。想买的美的洗碗机的，大家也可以在后台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给大家提到的价格是2598。OK， 我说完了。另外，在这里哈，对我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哎，我昨天看了一个，我感觉看了一个新闻，我感觉比鬼故事还要害怕。他说长胖是有滞后性的，比鬼故事都要恐怖。我最近呢又开启了我的第二轮减肥，大家知道我生完小孩之后我不是胖了很多，我胖了60斤，我现在瘦了30斤，打算现在到第二轮开始再瘦30斤吗？哎呀，我现在减肥的最初阶段属于啥，就是早上不吃啊，中午不吃，晚上不吃啊，等到那个凌晨的11点了啊，10点11点了，哇，您好，有35个骑手为您送餐。像啥啊，早上鸡蛋，下午黄瓜，晚上 黄河以南的牛会，长江以外以北的羊。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给你狡辩啊，不是？哎，你想晚上如果不准吃东西的话，那冰箱里边为什么会有灯呢？对不对？冰箱为什么会有灯呢？还有人说，思思，你对面是电脑屏幕吗？我现在前面大概有1、2、3、4个电脑屏幕，还有一个手机直播的屏幕，所以我需要看的有很多。有经常有朋友说，哎，你怎么说着说着在这边看一下？有时候我点击音效，你看笑声啊，你得有一下，哎，机灵啊，你得有一下啊，就有这么一个啊。广播主持人就是什么？就一个人呢，他既是自己的操纵台，他也是主持人啊，他也是全场的把控、总控和导演啊。啊，悠悠说，我报名成功了吗？悠悠，你报名成功了，我看到你了。哎呀，我是想减肥来着，但是嘴和胃他不同意啊。啊，我身边有一些人说，老妹儿，我支持你，你丑又不是因为你胖，你才丑呢，你才丑呢。有朋友问我，天天你是嘴上喊减肥，你瘦了吗？哎，你一下激发我逆反心理了。问我天天减肥，我瘦了吗？你天天上班，你攒下钱了吗？你有存款吗？有吗？对不起啊，打击了你的同时也打击到了我自己。有朋友说你贵族口音重得很呀，那你是不懂了，你不是陕北人，你不是陕北人，你都二广不开始私说了，有能听的听一下，不能听的你割就一下。哥不就有陕北人的口音，我还可以给你来一些羊肉串的口音。我有一个闺蜜呢，就是我新疆的闺蜜，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新疆的闺蜜陪我一起去看和去买的。这件衣服不是啊，但不能我冤枉她啊。我新疆的闺蜜呢是这样子的，她一般跟我讲话都是，哎，你喝 glass 没有？我说 glass 是，她说哦，格瓦斯。哦，那我她一般给我打电话，哎，思思啊，咱们今天吃口包子。看面前面那个

0: 子没有一头脑哈去到了。有没有新疆味儿？有没有？海鹏说你不是常用的吗？我朋友多吗？我陕北朋友也多啊，然后那个新疆朋友也有，长安县朋友也有。俺屋子长安的人嘛，也呀，舍不得弄啥你先也。哎呀，挺好的，反正建议大家还是要饮食健康一些。我因为刚刚刚好已经8:45，哇，8:45了。跟大家说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就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好不好？来吧，来说到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爱听原产地。夏天，所有的朋友们，通勤的时候需不需要一双小单鞋？在这里要推荐的是澳洲 TODUGG 博肯鞋。啊，一定有说 UGG 我不知道呀，我有钱我不知道买呀。我说实话 ，UGG 他们家里边就是各个高端的线下都有专柜的，他们家雪地靴非常有名，然后博肯鞋呢也是他们家王家爆款。平常这个价格呢挺贵的，我说实话，一双博肯鞋日常售价在1200块钱到1300块钱左右，就算是平常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然后今天的所有的价格，我直接说到价格吧，今天的价格是309。爱听原产地的爱总，你跟我说一下咋回事儿？你把价格打下来，你怎么能打个零头呢？人家原价是1300，你打下来价格是309。它里边有半包款，有全包款，今天是最后一天，需要买的话去看。然后说我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很简单，你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鞋字儿好吗？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鞋，你先去看一下，309块钱啊，309个耶呀。爱听原产地的爱总给我发的信息是，因为跳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对接的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价格，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一双的价格309。它有很多款不同的这个鞋子的样式，比如说很多女士的豆豆鞋呀，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啊等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来吧，8:47，我们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
1: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0: 8:47，每天在节目要快结束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大家来说出来。这位朋友说啊，刘女士说，我们家闺女今年刚上初中，我发现闺女好像在学校早恋了，我怕女儿还小受到伤害影响学业，但是女儿现在因为这件事情跟我闹脾气，我该怎么办呢？每一个妈妈一定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她早恋了怎么办呢？我首先想说一下，不要谈早恋色变。如果您家里面的孩子刚好到了这个年纪，我刚刚好跟大家就共同探讨一下，面对女儿的小秘密，随之而来的就是冷战。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我明明是为了你好，我多委屈呀。你不妨换一个视角，你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们的世界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我在这里必须要为打双引号的早恋证明，很多人都知道，哎呀，我们不能早恋，咱们一谈早恋就色变了。今天老妹儿给大家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我们不要谈早恋色变。女儿，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您的女儿能让别人产生好感，无论男生还是什么，男生或女儿或者儿子啊，或许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您女儿身上您没有发现的优点呢，或许是善良，或许是很幽默，或许他有很有人格魅力，或许他成绩好，或者在某个冷门的领域他很有才华呢。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再定义为偷偷摸摸在干坏事儿。 你应该把它看作我女儿身上的闪光点，有被人发现了，有人欣赏她，这样你的焦虑感首先绝对会先降下一半。青春期的好感本质上就是一种能力的迁移，它说明了孩子具备有爱或者被爱的情感能力，这不是一件坏事。很多的中国家长是这样子的，上学的时候不允许谈恋爱，大学期间不允许谈恋爱，一毕业你现在要给我结婚，它是不合理的。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呢？很多家长把这个事儿想多了，孩子的所谓的哎，我对他朦朦胧胧的好感，他可能就是看一眼，或者是我们两个比肩要去学习，但你把孩子想得太脏了，你把孩子的精神世界想得太过于夸张，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跟我来互动留言，我们畅所欲言，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而已。请问一下，我说的与你想法相同吗？我们不要把孩子的情感妖魔化，那是你成人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好，接下来我想说，怎么样孩子跟你闹脾气了？你知道小孩，因为他被你冤枉了，你明白吗？他觉得我没有这样，你怎么能把我们想得这么夸张呢？哦，这个词儿我就不用了啊，就是 你能明白吗？女儿现在就像一个竖起来的小刺猬一样，她的核心需求是什么？是被尊重。在她的世界里，这份懵懂的情感是神圣而纯洁的。那您的反对在她看来不是保护，而是全盘的否定。你在否定她，所以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放松的时间先道歉，然后给自己说一句话，就是他们的情感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你可以去探讨啊，你用好奇而不说质问的语气说，哎，妈妈特别好奇那个男孩是什么样啊，他哪个点让你觉得特别欣赏，妈妈觉得以后你要到未来你有更多令人欣赏的点，就会有更多的人对被你而吸引。其实这个话也是完全可以说的，只要孩子愿意开口描述，请忍住一切的批判，只需要点头说哦这样啊就可以了，让孩子愿意跟你分享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尤其是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不是在管束，而是让您成为您孩子情感困惑的时候最被信任的那个军师。那个被父母严防死守的所谓的早恋，变成一段被父母尊重并且引导的健康人际交往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男娃在您心里边的，那您女儿心里的这个光环，反而可能是因为没有了对抗的压力而回归了正常。所有的人都有反叛心理，你不让我这么干，我就非得让这么干，但当你让我这么干，我得掂量掂量我想怎么做呢。所以请相信，只要家里有足够的爱，足够的包容，任何的外来情感都只是他成长当中的养分，而不会成为伤害他的利刃。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对孩子来说学习放手和指引，才有可能我们重归于好。谢谢0715啊，各位新的小鲜花，谢谢你。其实我想说，对孩子的教育，我现在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叫做小的时候要管他管得紧一些，长大了越长大越松。我孩子今年3岁了，很多人都说，哎呀，小屁孩嘛，你管他干什么呢？孩子有那么美好的童年，我们就让他轻轻松松度过。不对，小的时候他无法做反抗的时候，你给他形成了一个习惯，不能叫世界观，他太小形成不了什么世界观，应该说给他形成了良好的生活行为以及方方面面的习惯。他越长大，因为人越长大，他就想脱离所谓的原生家庭，他就想脱离他原来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越来越松，越管越松。你小的时候给他管得可轻松了，说哎呀孩子嘛，小孩子，长大了我慢慢再管理，等到长大就晚了。所以我的观点是， 你照看小孩，小的时候管理严格一些，越长大越松，直到他可能长大成人，生儿育女的时候，30岁，在18岁的时候非常松，到生儿育女的时候，你彻底可以放下自己的手中的所有的事情了，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他所有的基础已经打牢固了。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小的时候要立规矩，长大了这个孩子不会长骗你，长大了之后你再跟他说我们要立规矩，对不起，叛逆期来了，来不及了。

来吧，这首歌要送给你。来自于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属于我听一次就会哭一次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ut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及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4: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3: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4: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3: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4: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3: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4: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3: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4: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3: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0: 到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2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2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25%和维生素 B6 的8%。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

0: 我们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0: grand 版，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

0: 记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哎，
2: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4: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5: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

0: 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3: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 Memory 啊。
2: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3: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2: 那原唱是谁啊？
3: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2: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3: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2: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3: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1: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时间回到1997年，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女生，手上拿着热狗，嘴巴笑得非常的开。在当时主流观念当中，称不上是什么绝世美女，但是这种非典型的自然率真，倒也是歌坛前所未有的样子。梦外已经出道了30多年。很珍贵的是呢，在经历了独立创作歌手崛起、民谣热、嘻哈热、网红占领市场之后，莫文蔚发片在当下的华语乐坛依然是很多人期待的事情。为你送上莫文蔚这首《忽然之间》。12点10分，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记得。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FR 乐团你的微笑，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啊，目前的实时温度26摄氏度，今天预报阴有小雨，最高27度，最低21度。但是刚才看外面有放晴的意思，但是突然一下又有点变天的那种感觉。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3度，最低18度。后天预报阴天，最高24度，最低17度。继续送上何洁《小永远》。

为了制作这首歌，公司除了李行亮自己的创作之外呢，也向很多音乐人发出了邀请。愿得一人心的小样就是公司收到的众多作品当中的一个。但是在初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公司的人其实并不是太认可哈。特别在制作人和李行亮的坚持下呢，这首歌还是保留了下来，而且最终呈现出了和样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从一开始的平平淡淡到后面的波澜起伏，歌曲当中有坚毅，有柔情，有缅怀，这是年轻人对于爱情的坚持。为你送上李行亮这首《愿得一人心》，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Morphy Moons Like Jagger。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呀！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常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

0: 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音乐一直都是周慧热爱的事情，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唱歌特别好听。他说，我不是一个有比赛运的人，所以每次暑假陪同学一起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永远都是初选被刷掉的那一个。即使歌唱比赛失利，但是周慧对于唱歌的喜爱从来没有停止过。19岁的时候，他准备给自己的20岁送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在当时的时候呢，同学之间比较流行找摄影师来拍艺术沙龙照，但是他把他整个假期在家中餐厅打工赚取的零用钱存了起来，之后花在了录音室当中。为你送上周慧这首《约定》。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杰《我们的歌》。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

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当时间跨过千禧年，王菲在当年呢带来了她新世纪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预言》。在这张极具概念性的前卫专辑当中，天后亲手包办了一半的作曲，这其中呢就包含了这首极具实验性的作品，以法国百年传奇时装屋来命名的香奈儿哈。那从此呢，这个巴黎品牌就有了一个奇妙的中文译名，成为了一种超越品牌的风格神话。二十多年之后呢，当我们重新来听这首华语现象级的作品，你会发现不论它的词曲编曲是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在现在来听的话依然走在时代的前沿，毫不过时。为你送上王菲这首香奈儿，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苏龙小星星。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记忆回到蝉鸣声响的那个午后，教室里面嬉笑打闹着，结果同桌递过来的一只耳机，把头埋在高高叠起的书本里，静静地听完一首歌曲。在陈绮贞的音乐当中，没有那些造作的爱恨，没有那些信誓旦旦的梦想，她只是把一个一个的故事揉碎，然后编织成一段段的心事缓缓到来。这或许就是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她不仅能够推开一个文艺青年的时代，更是给了那些懵懂无知的我们一个投放心事的地方。为你送上陈绮贞这首《还是会寂寞》，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JJ 林俊杰《一千年后记得我》。

不经意间回味起那些甜蜜的往事，但是过后只剩下无名的痛苦，撕心裂肺，无法自拔。由于各种无奈，不得不和心爱的人分手。虽然明白感情已经成了过去，只能埋藏在心底，但是总在不经意间触景生情，勾起那些甜蜜的细节、场景的回忆。那种突然被勾起对深爱的人的占有感和失去对方失意剧烈的冲撞。爱情是美丽的，但是没有结果的爱情总是让人痛苦万分。你付出的所有，最后却只感动了自己，感动不了那个他。这大概就是爱情当中最无能为力的时刻。为你送上张学友这首《心如刀割》，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Morphy Wait。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少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不像个大人收录在阿妹06年发行的专辑《我要快乐》当中。这张专辑的情歌部分呢，集齐了张惠妹悲伤的情歌再一次突破，人质我要快乐都深刻地唱出了在爱情当中苦苦哀求却换来依然换来分开的局面。而作为专辑当中的遗珠，不像个大人更是让人心碎。我是心甘情愿的呵护你，不像个大人，你不需要懂，那么快乐我也就足够了。非常骨感的展现了人爱到无法挣脱的时候的那种很卑微的感觉啊！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不像个大人。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天地龙鳞。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3: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4: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3: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4: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3: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4: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在身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痴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

0: 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2: 拜托拜托嘛。

Listen 陈迅浮夸。有人说浮夸能出圈呢，不仅仅是因为曲写得好，同时词也很有深度，把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想要被人关注，想要出彩，就得得到别人的认可，这背后是自己内在没有力量，缺乏安全感，想要依靠外在的关注、出彩、认可来获得。这是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你简单，世界就是一个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一个迷宫。为你送上陈奕迅这首《浮夸》，4:13，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金海心《悲伤的秋千》。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珍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华欣这首主题曲呢，是张靓颖第六次来演唱影视歌曲，演唱影视作品主题曲的心得体会。她表示说，和录制个人专辑是不太一样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更多的是应该站在角色的立场去演绎，歌曲风格和影片的风格要统一，在某种程度上面呢，能够帮自己更好的找到演唱的感觉。一部出色的华语大片，一首制作精良、旋律优美的主题曲，画皮和画心的结合，现在回看的话依旧是强强联手，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不可多得的优质电影主题曲。为你送上张靓颖这首画心，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 JJ 林俊杰，熟能生巧。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

0: 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总有一天你会回过头看看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当时再大的事儿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当时自己太小题大做了，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这些，才会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的话，在每个顿点、每个呼吸、每个转音，加上了精准的文字，总是能够点到每个人情感的共同点，讲出每个人想隐藏的那个自己。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可以的话，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也是我很喜欢的双主唱的乐团银河快递的这首银河快递。

0: 宝藏的。
1: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2: 可不是嘛。
1: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2: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70-80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1: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2: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1: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2: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转身离开。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生活当中需要这种缓缓的哲学，就是遇到很多事的时候需要那种顿感力啊，就稍微缓一缓。为你送上安慰张惠妹这首《缓缓》，5: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27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3度，最低18度，后天阴天，最高24度，最低17度。看到目前来看的话，就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降水哈，但是后面就逐渐的放晴。本周其实温度还比较适中，比较舒适，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6度左右，但是有一种闷热的那种感觉哈，在下周的时候会持续的升温。继续为你送上魏晨少年游。

0: 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5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五月天和孙燕姿这首温柔，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呢？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有饭后的遛弯，谁不想穿得舒服自在又有品味？穿运动鞋呢，那闷热捂脚，穿凉鞋又太随意，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所以今天给你推荐一款澳洲的 TOD TAD UGG 勃肯鞋，穿它出门呢，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 TAD UGG， 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大牌，超多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哈，各大城市的高端商场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呢不只是雪地靴特别有名，当然勃肯鞋更是王牌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质感，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那采用的是超软牛反绒的材质啊，上脚舒服又不磨脚，那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它是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还有这个短裤啊，都会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当然咱们这款勃肯鞋呢有半包和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一脚蹬免系带啊，室内外都能穿，日常遛弯、取快递、逛超市、放办公室一双当

懒人鞋也是合适的，百搭又省心，全包款呢，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怕冷怕脚步着凉的朋友啊，选这款就刚刚好。在 UGG 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博肯鞋呢，日常的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就算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块钱，想买一双是真的舍不得。那我们今天跳过所有中间商，直接对接澳洲的工厂跨境制裁，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实惠优惠啊完完全全的让利给大家，一双只要309元，一双只要309元，今天只要300的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 UGG 博肯鞋。那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包括像沙色啊，温柔知性上班族的首选，还有栗色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卡其色高端啊高级慵懒，妥妥的老前锋标配。除了超火的博肯鞋，我们同时呢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的豆豆鞋，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只要299元起，趁现在鞋码齐全，所以赶紧来看一看。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限时啊，限时的这样一个福利，每款呢只有100双，每款只有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回复鞋来抢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鞋啊，回复鞋来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继续为你送上 Florida My House。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爱的飞行日记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当时的杰伦呢，似乎已经迷恋上了用合唱来带新人这样一个方式哈。珊瑚海呢带出了 Lara， 华沙带出了袁咏琳，杨瑞代是自己的好兄弟，所以用流浪诗人带一次还不够，再用爱的飞行日记再带一次。当然这首作品当中有一句找一颗星只为你命名啊，最后发现那个你就是周杰伦自己，因为在09年的时候呢，铁杆粉丝发现了一颗小行星，最终命名为周杰伦星，永久的编号呢257248，而且是在杰伦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这个来命名作为礼物送给他哈，为你送上周杰伦和杨瑞代这首爱的飞行日记。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1: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2: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

0: 奖两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4: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3: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4: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0: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10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1: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0: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1: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0: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4: 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的正月稍微有一点欢乐啊，希望为你的这个下班路上

打开一个好的心情。在工作日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继续跟长乐漫游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吧。那今天呢，同样是没有这个核心的 IP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最近发生在二次元世界的相关的一些资讯。那要说到最近我觉得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作品，应该也是在当年非常火爆出圈的一个动画大电影了。当年的那一部《长安三万里》，可以说一下子让我们的长安火遍了世界的大江大河。那这部动画呢，即将要迎来属于它的续作了。在5月22号，2026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培育高文化人才队伍论坛圆桌交流上，这个 title 会有点长，但是核心要说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消息，那就是《长安三万里》的第二部正在制作当中。在这个高峰论坛上面呢，追光动画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监余舟发布了动画大电影《长安三万里二》的最新消息。在圆桌交流当中呢，这个余舟也是表示啊，这个《长安三万里二》目前已经正在制作当中了。那此次呢，余舟也担任了《长安三万里》第二部的监制。那这一次的主角将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诗仙李白交换到主角杜甫。那杜甫呢，对于《长安三万里》来说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并且余舟也是希望啊，追光动画的作品可以单单的去记录时代，但不只记录时代，更记录时代的不断崛起。那其实在《长安三万里》的第一部呢，杜甫就已经出现在里面了，当时是小时候和长大的形象都有，当然就是特别崇拜李白的一个可爱的小娃娃形象，后来一点一点长大。那第二部呢，将会以这个诗圣杜甫为这个核心人物来讲述新的一段故事，并且第二部因为是以他为主角，所以杜甫的形象应该会有更加丰富的一个铺垫。那根据官方的消息呢，虽然说这个《长安三万里》的第二部是正在制作当中，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相关备案，所以我们还是得再期待的稍微久一点，毕竟这两年这个追光动画的档期确实排得也很满啊。比如说在此前这个2025年动画电影《聊斋兰若寺》正式上映之际呢，余舟在采访中就已经提到了，说2026年的暑期，三国的第一部《争洛阳》就会正式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了。到了今年的冬天，《水浒》的第一部风雪山神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篇章，将会和观众在这个2026年的年底见面。除此之外，他还预告了2027年的作品《朝花夕拾》。那《朝花夕拾》呢，也是他和创始人王威又一次回到一线亲自操刀的一部电影。那据说这一部电影应该是会更加需要我们的观众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因为它毕竟就是涉及少年到青年，应该是来自鲁迅的原作，会进行一些简短的改编，从故事会从1899年一直到1919年，差不多会有一个30年的跨度，所以会需要大家在观看它的同时有一定的人生感悟，也许才可以从这个影片当中获取一些启迪也好，共鸣也好。所以余舟在这个开发布会的时候也是表示啊，这样的一个
动画电影可能年轻导演会比较难以驾驭，所以他也是携手了自己的老搭档王威，又一次重返一线来带给观众。

朋友们，让他能够比较满意的作品。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追光动画的作品已经排到了这个院线当中，我们就知道可能长安三万里的第二部与我们见面至少啊也是要等到明年的后半年了。那目前刚刚介绍到的像这个《朝花夕拾》啊，还有像刚刚介绍到的这个《水浒》以及《三国》的相关大电影呢，都已经完成备案了，我们静候佳音就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朝花夕拾》动画大电影，就提前跟大家先稍稍介绍一下，因为它主要讲述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大文豪鲁迅了。1919年。鲁迅从北京踏上了回绍兴卖掉老宅的旅途，金浦路一路向南，一路向下，沿途的经历呢，让他不由得拾起了过往几十年的种种回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是让我们这一代的人找回了当年上学学习这一段文章时的那一段回忆。所以不难看出，追光动画这些年的作品的确实也都是呈现出了一定的情怀在里面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加希望，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些 IP 也好，这些大文豪的著作也好，我们当然希望它被搬上大荧幕，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更加希望中国的动画人能够有一些全新的原创的作品，或者是原创的 IP 出现，可以让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我们除了能够做出一些高精尖高质量的好的动画，我们也会讲出属于我们中国动画人的好故事。

我还记得这个《长安三万里》在刚刚上线的时候推出的这个主题曲啊，当时我记得是有这个罗大佑，对，有罗大佑来为这个《长安三万里》演唱主题曲，但是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主题曲可能并不如大家所喜欢的那么的好听，也跟大家平常所认识到的这个罗大佑风格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就是看大家的这个，还是那句话嘛，各花入各眼，看看大家会不会喜欢吧。那今天呢，也是趁着说到这个《长安三万里》的第二部即将开始制作，也是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吧。这首歌呢是来自罗大佑来为《长安三万里》的第一部来演唱的一个片尾曲，我觉得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颠覆你对于罗大佑的一些认知，因为他跟我们喜欢的这位歌手以前的风格都不是特别的像。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也是《长安三万里》动画的同名主题曲，罗大佑《长安三万里》。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4: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5: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6: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晚间19:2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刚刚听到的这首罗大佑带来的《长安三万里》，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你觉得这首歌，还不错，别有一番风味儿，还是说啊，就是再好的歌手也有滑铁。

炉的时候呢。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公屏上面参与讨论啊。那刚刚说到的是这个第二部《长安》这个三万里的第二部啊，是即将以杜甫为主题来拍摄的整部动画大电影。那其实跟这个比较相关的近期还有一个消息，在5月21号的时候，有一个 AI 制成的动画正式亮相文博会，它就是《诗仙归来》，又一个以李白为 IP 的这个动画。

那目前呢，这一支 3D 动画《诗仙归来》的首部预告也是一并公开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稍微搜一下。那这个预告当中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动画的制作风格，其实稍微我觉得会比较偏这个低幼化，就大概率这个风格会比较像这个熊出没呀，或者是喜羊羊，就这一类的风格。那预告当中也说了，这部作品呢即将会在2027年正式上线，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这个动画呢目前来看它的 AI 痕迹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谨慎吐槽啊，毕竟就是拍给小朋友们看的，更多的它可能不是想呈现这个动画制作技术有多么的精良，而是想跟这个小朋友们来科普一下属于那个盛唐的，属于诗仙李白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3D 动画《诗仙归来》呢，它主要讲述的就是生活在这个当涂李白文化园的守墓少年，叫做古小小，在一次祭拜当中意外唤醒了李白的诗魂。那初到现代的李白对于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包括像大肉面、咖啡都成为了这位诗仙的新宠。与此同时呢，这个诗书异兽叫做麦望也是悄然现身，以诗词文字为食，来威胁古今文化的根脉。而在这个动画当中呢，李白也是召唤了自己的灵宠大鹏鸟，与古小小踏上了守护诗词文化的冒险之旅，在天门山、采石矶等马鞍山的一些文化旅游项目标杆当中啊，去进行了一个与邪恶势力对抗的过程，最终呢以诗句为刃守护了文明。这个整个故事的编排感觉有点像我们这个今年3月28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我们文艺中心的一个微短剧。我们文艺中心的那个微短剧叫做23，因为这也是这个98陕西音乐广播成立23周年，所以呢我们文艺中心也是以23为题来拍摄了一个算是微短剧。然后当然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也都在其中有参演一个角色，在这个微短剧当中呢，我们也是邂逅了穿越到当代的诗仙李白。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欢迎大家去搜索来看一下啊。应该在这个陕西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诗仙归来的大体内容会有一点像，只不过我们是以长安的角度来欢迎李白的回归，而这部动画呢是以马鞍山算是一个故地重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来进行一个诗仙的重新的速写。当然这个速写当中大家能看得出来，更多的也是有一个幻想的题材在里面的，它没有更多的历史的还原，而是以一个更加有意思的方式把这些属于古代的诗词让它传送回现代，也让所有的这些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人事物那些情感跃然纸上。目前这是一部算是定位了少儿向的这个动画，集数呢也是预计是在52集左右，所以感兴趣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先替小朋友留意一下了。目前这部动画预计会在27年正式上线。

继续来看下一个消息，是来自这个非常大的国产动画 IP 剑来的。喵午安，喵晚安。那剑来的真人剧啊，也是终于敲定，将会在央视和腾讯视频同步上线，预计呢将会在2027年正式开播。这个消息也是官宣之后瞬间引爆了这个剑来粉丝的这个讨论区啊。这也算是烽火戏诸侯笔下的一个玄幻的巨著了，一提到剑来可能就是经常会跟大家说到这句话，就是非动画爱好者都会对这一部小说也好动画也好有12分的兴趣。那目前的剑来 IP 本身热度就居高不下，前两天也跟大家介绍了，它除了有这个动画之外，目前呢它的这个游戏也是正在制作当中。而此次真人剧的落地呢，既让无数人对这个 IP 的期待落到了实处，更重要的是它也完成了一次 IP 的出圈。当然也有粉丝比较担心的，就是怕魔改嘛，因为昨天我们在提到这个 IP 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抖音的粉丝他就说，如果拍成电视剧或者做成游戏，那是否还能还原出那个剑来自己的这个风骨也好，还是说他想提出的这个精神上面或者思想上面的一个深度，他会担心这些深度没有办法呈现在这个真人或者是真人电视剧或者是游戏当中，又很害怕一些拉胯的特效啊毁了原著。当然此刻呢就会有人拿他跟这个凡人修仙传的真人剧进行一个对比了，我觉得首先对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两个动画它俩的核心内核都不是特别的像，再加上他们也讲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主角团呢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比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他要讲述一个稍有改动的新故事，这个新故事是否能够忠于整个小说或者忠于整个动画的内核，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去关心的。那这次剑来真人剧的筹备之路可以说是备受瞩目了，那如今呢终于迎来了它的关键节点。这个真人剧呢计划是由腾讯视频、开心麻花、新力电视来联合出品，由独行月球的导演张痴愚来进行操刀，他的原著作者烽火戏诸侯呢将会亲自担任文学监制，这也算是从源头来杜绝乱加戏吧。那目前呢该剧集已经顺利杀青了，主角应该是交给了演员吴磊，大家可以稍稍去期待一下。第一季的定名叫做笼中雀，目前呢一共预计是会有24集，聚�焦的就是原著100-300章的这个离珠洞天篇，完整的呈现了这个倪萍向少年陈平安从底层的孤儿在乱世棋局当中以赤子之心来对抗天命的成长故事。播出平台锁定在央视和腾讯视频双渠道，既借助了这个央视的国民破圈度，又依托这个腾讯的年轻化矩阵来让更多的受众更多的观众喜欢上这样的一个 IP。

大家对于这个动画的期待值怎么样呢？或者大家觉得这个动画这个视频啊，这个真人电视剧目前已经官宣定档了所有的角色，大家觉得这些所有角色的定位是否符合你心中这个角色的这个人物形象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聊天啊，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一起来讨论一下你心中的完美的陈平安是什么样的呢？OK， 说到这里就来继续听上一首歌吧，同样是来自剑来的主题曲，这是来自动画第一部的插曲，歌手张云芳来演唱的一首《遇见别离》。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1: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2: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和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4: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3: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4: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3: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4: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3: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19:40又到了周二的晚间，今天一天工作还辛苦吗？不如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二次元，让长乐陪你在自己的世界好好放松一下。
1: 很调皮的嘴角，
0: 刚刚来跟大家说到的都是一些国产动画 IP 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这部动画也是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到的，大家对于这个动画的熟悉程度我想肯定会少于对于它游戏的一个熟悉程度，它就是马里奥，一个可爱的水管工。那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啊，目前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正在我们的院线这个上线当中啊。那这部动画呢，目前已经晋升为北美影史票房第11高的这个动画大电影了，在第七个。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这个在第七个三天周末的北美票房呢，这个马里奥银河大电影也是达到了450万美元的这个票房。

0: 它的座次和这个上周基本上是持平的，依旧是在这个票房榜的第六位。那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呢，也是年度的比较热门的一个动画大电影之一了，并且呢也是2026年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在北美票房突破4亿美元大关的电影。如今呢，这部动画长片呢又以4亿这个
1: 喵午安喵晚安
0: 以4亿1,861,9,015美元，这个多到数字多到得一个一个数一下啊。以这个4亿1,861,915美元的这个票房是顺利挤掉了与他一步之遥的《玩具总动员》第三部，所以他也是顺利晋升到了北美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的第11位。那目前呢，这个票房榜排名前10的，从第一位来跟大家分享吧。第一位就是《头脑特工队》第二部，排在第二的是《超人总动员2》。那目前呢，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第四的是《海底总动员2》，第5部呢是《冰雪奇缘2》，第6部是《海洋奇缘2》，第7部是《怪物史莱克2》，第8部呢就是《玩具总动员4》，第9部《疯狂动物城2》，第10部《狮子王》。
1: 就是喜欢你。
0: 那说到刚刚这个榜上已经在前10出现过2次的这个动画大 IP《玩具总动员》，昨天也有跟大家介绍啊，目前它有新的好消息传来，那就是《玩具总动员》第5部已经正式定档在了今年的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线，算是进军了我们的这个端午档了。
1: 早安喵午安，
0: 这也是今年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啊。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这个系列也是从1995年第一部就已经正式上线了，算是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
1: 喜欢
0: 那这一次的预计全球累计票房会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一个童年符号。

那目前呢，这个马里奥银河大电影在这个票房榜单当中啊，是排名在第十一位，而排名在第十位的就是我们从小就很喜欢的这个狮子王了。这狮子王是在1994年正式上线的一个电影，并且啊，目前还是存在在这个北美影史的票房榜单的前十的，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全球儿童都很喜欢的动画。那目前呢，马里奥这个银河大电影马上就要超越狮子王的这个北美票房了。目前看来跟狮子王的整体票房只相差了600多万美元。不知道这个动画还要延迟多久才下线，是不是能够超越狮子王跻身前十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因为目前这部动画还没有下线，所以也许它还会有无限的可能吧。接下来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马里奥的耀西主题曲，就是他的这个小可爱的坐骑，一只可爱的小恐龙耀西。这个主题曲可能大家一说到耀西主题曲，想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游戏当中的一些音效，包括耀西破壳而出的这些音效。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你可能没在生活当中听过，但是你一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有刷到以他为衬乐来剪出的一些短视频，所以也算是比较耳熟能详吧。来听一下这首歌，名字叫做《花田》，是来自马里奥的《耀西》的主题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亮点。

0: 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二的晚间19:5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也算是明年才会上线的动画大电影啊，它的名字叫做《鬼少年》啊。一听到《鬼少年》，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恐怖的氛围了。但是这个鬼呢，是我们中华传统的天干地支当中的那个鬼。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字了，对吧？这是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个中影集团推介的电影，就叫做《鬼少年》。那这部奇幻的动画大电影呢，计划在明年的清明档正式推出。该片是黄土秘闻系列的开篇之作。喜欢你，这部动画呢会讲述一群少年在神秘地带经历生死考验的奇幻冒险，他们与古老神灵逝去先祖产生连结，在轮回中探索希望与力量。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在推介会的时候呢，还介绍了一些动画电影《鬼少年》的项目内容。这部动画是当当动社旗下动画电影工作室来原创打造的一个黄土秘闻系列开篇之作。它呢其实也是想推出更多根植于我们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些高质量的民俗奇幻类的一个动画电影。那看来是这个续作嘛，看来后面也会有这个更多的一些衍生的作品，甚至想来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等等等等的完成整个这个黄土秘闻的系列。那在它的整个项目介绍主要分了以下四点。第一个就是它独特的题材，就是黄土生死观嘛，讲述的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面对生死时的一些感官感受和一些感悟吧。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创新美学。这一次呢，它不仅是使用了这个3:2技术的一个突破，更是在这个剧情当中加入了属于我们西北的黄土民俗。那第三个呢，就是双线破圈。第一个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成年向的哲思，第二个呢，就是想把这个动画推向更远的这个或者说更高的一个维度，让它从这个一个人的哲思推向一个社会的议题。那最后呢，就是它的双重看点，第一个就是诡谲奇谈，第二个就是温情的内核，用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奇幻的故事包裹了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个整个故事的核心。

0: 那动画电影《鬼少年》的这个鬼呢，也是取天干之木，那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文化符号，也是想要体现出这种轮回的终点，也是新生的起点这样的一个诠释，所以这也是紧扣整个动画作品的核心剧情。喵，晚安。那目前这个动画电影《鬼少年》在26年的年初就由杭州当当影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备案，主要讲述了这个失忆少年阿鬼和村童火儿、幻影女孩烟儿来携手穿越执念幻墙，揭开童年分离之谜，也是在爱和思念当中完成了和自我的和解。全世界在和解的过程当中，也伴随着送别至亲，最终成长为一个传递温暖有为少年的故事。早安。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动画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哲思，更要上升到一个整个社会的议题。晚安。因此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拔高的思维之下呢，也将他送向了一个更高的比赛的这个名单当中。动画电影《鬼少年》呢，在今年的四月是入选了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2026年度 WIP 单元入围名单。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
0: 在这个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这个入围名单上面呢，也可以看到属于他的一些简单的英文简介，翻译过来就是在黄土高原之上，在明朝末年，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灵魂踏上了一段寻找记忆的旅程，从而展开了一段关于痴迷、救赎、家庭纽带的奇幻故事。这一次的动画的导演叫做一回，对于导演一回而言呢，此次入围的意义格外的特别。他说他想把黄土地里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之魂用最契合的方式呈现给全世界，哪怕这意味着要挑战更高的制作难度，他也是表示到啊，他也愿意跟自己的团队们一起来努力攻克这样的层层技术壁垒。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那这部动画呢，预计会在明年的清明节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1: 你的发烧，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它的相关内容啦。
1: 在这一秒
0: 看着你。 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

0: 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2: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失费用。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

0: 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1: 3D 人脸识别呀、
2: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3: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4: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小猪别哭了，日本宫西达也。有一个地方住着一只爱哭鼻子的小猪，打了架它会哭，被训了它会哭，跌倒了它会哭。有一天，小猪正哭着，突然感觉天空下起雨来。
2: 咦，这么晴的天怎么会下雨？
1: 竟然是树

0: 哭了起来。
1: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呀？
0: 小猪吃惊地问道。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可怜呢，我一直在看着你，可是你哭的时候，我却什么也不能为你做。
2: 没事，我才不在乎呢，你不用哭了。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easy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2: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涌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0: 0295，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啊，
3: 哎，
4: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3: 哎呦，送我首歌？
4: 对呀，
3: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4: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3: 哎呦，
4: 真的梁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3: 对，
4: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3: 嗯，
4: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3: 是呢，
4: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
3: 嗯，
4: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3: 是吧？
4: 嗯，
3: 所以说静时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4: 嗯，
3: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
3: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给大家伙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4: 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嗯，
4: 大家伙认真听，
3: 嗯，
4: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时还要激动呢。嗯，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蜂蛹，买五盒赠送四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实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十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四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两盒雄蜂蛹。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3: 嗯，
4: 但是静时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3: 哎呦，静时你还有担忧的
4: 啊？对呀，
3: 你担忧什么呀？
4: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3: 对，
4: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3: 应该是。
4: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3: 能顶得住吗？
4: 对呀。
3: 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4: 嗯。
3: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你知道吗，
4: 嗯，那都不少钱儿，
3: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4: 嗯，
3: 是不是？
4: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4: 嗯，
3: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4: 嗯，
3: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4: 对对，
3: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哎呀，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4: 是的，
3: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4: 嗯，
3: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4: 嗯，
3: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4: 对，真正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3: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膏。
4: 嗯，
3: 八珍膏以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4: 是啊，
3: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4: 嗯，
3: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4: 那酒肉穿肠过了。
3: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有漏洞的存在。
1: 嗯，
0: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1: 嗯，
0: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1: 嗯，
0: 啊，就跟那个漏风的墙似的，你这个身体这个漏洞就在那摆着呢。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上太上老君的炼的这个仙丹
1: 也没啥用，也出去了，
0: 它也漏出去了，你也留不住嘛。
1: 对，
0: 但是我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1: 堵漏，
0: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1: 嗯，
0: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珍膏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吧，
1: 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0: 哎，
1: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0: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是啊？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嗯，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五年多的时间了，都快六年了嘛。
1: 嗯，是
0: 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1: 对，
0: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是靠的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1: 有群众基础。
0: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
1: 嗯，
0: 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涌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它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1: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0: 包括啊，雄风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1: 嗯，
0: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1: 对，
0: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1: 嗯，
0: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1: 嗯，
0: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了。
1: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0: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1: 是的，免费的，
0: 他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1: 嗯，
0: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1: 没错
0: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
0: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两个王牌的产品。
1: 嗯，
0: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1: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竟是没见过，
0: 是吧。
1: 我们办的惠民院
0: 有，
1: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呀。
0: 没有吧。嗯，
1: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
0: 嗯，
1: 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份钱得两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0: 薅羊毛。
1: 对。
0: 嗯，其实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1: 跟静师一样嘛，就担心免费送的八珍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会吗？
0: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全球购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1: 我担忧啊。
0: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是好的产品就位了。
1: 嗯，
0: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1: 嗯，
0: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 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1: 嗯，
0: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1: 是的，
0: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

0: 这个重要性。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吧。
1: 嗯，
0: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1: 还真是啊，
0: 两个极端，对不对？
1: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0: 嗯，
1: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嗯，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0: 嗯，
1: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0: 啊，
1: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0: 哦，
1: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
0: 嗯，
1: 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0: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1: 啊，对呀。
0: 啊，
1: 然后呢上了4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0: 你看看，
1: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0: 你看来不及了。
1: 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0: 哦，
1: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0: 哎呦，
1: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0: 啊，
1: 但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0: 跟不上了吧。
1: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0: 你看看，
1: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让孩子都会很累的。
0: 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嗯，
0: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1: 对，
0: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1: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
0: 嗯，
1: 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他的学习氛围他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0: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1: 嗯，
0: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1: 那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
1: 嗯，
0: 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
1: 嗯，
0: 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
1: 嗯，
0: 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1: 对，
0: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
1: 嗯，
0: 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
1: 嗯，
0: 因为身边人
1: 环境变了嘛，
0: 都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1: 对，
0: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
1: 嗯，
0: 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1: 对。
0: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1: 嗯，
0: 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益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
1: 嗯，
0: 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1: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他就少遭罪了。
0: 对啊，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1: 嗯，
0: 他把这个雄风涌当作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1: 嗯，对，
0: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
1: 嗯，
0: 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嗯，那人家康复医院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雄风涌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
1: 嗯，
0: 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三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啊？
1: 嗯，
0: 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
1: 嗯，
0: 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涌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

0: 的状态的人群，
1: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0: 嗯，
1: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叫病前状态。
0: 嗯，
1: 其实这类患者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看他这个指标处在临界点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0: 嗯，
1: 但是这部分患者，我告诉你，遭的这个罪不比真正的患者少，
0: 少，
1: 对吧？
0: 对，
1: 而且他这种患者的人群更加的庞大，
0: 嗯，
1: 用药更加的混乱，
0: 嗯，
1: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0: 嗯，
1: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0: 那肯定啊。
1: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0: 嗯，
1: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0: 哦，
1: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0: 给谁？给自己。
1: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0: 哎呦，
1: 你看看，
0: 那能好吗？
1: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吗？
0: 嗯，
1: 他症状特别多。
0: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1: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0: 嗯，
1: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0: 嗯，
1: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物，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0: 实病的那个状态，
1: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0: 嗯，
1: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0: 嗯，
1: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0: 嗯，
1: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0: 嗯，
1: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胸口泳就给用上了。
0: 嗯，
1: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除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0: 哦，
1: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0: 嗯，
1: 那药也不用吃了，
0: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1: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0: 嗯，
1: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四十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0: 这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就是铸就明天健康的基石。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身边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整天病病歪歪的，风一吹就倒的，
0: 嗯，
1: 小毛病不断的，精神头不足的，但有多少人能够有他的这样的健康的意识呢？
0: 是的，
1: 早早的补益气血，
0: 嗯，
1: 啊，给我们的组织器官来瘦身来排毒。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可能就会远离这个病痛，
0: 嗯，
1: 远离这个药片。但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认知，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人群你就其中一员了。
0: 是呢，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大家以前可能说没有意识到补气血的重要性，走了不少的弯路，没关系，现在呢打全国的抢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把雄风泳抢到手，还免费的送给您八珍膏，这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咱赶紧用上。及时的用上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贫血、一体多病、体虚的状态，三倍提升造血速度，改善因为气血亏空造成的酸胀、红肿、疼痛，让我们的无痛的同时呢，可以达到舒心的康复。同时雄风泳里面啊，富含着蜂毒肽、多种活性酶等多种物质，能够激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八珍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呀？为啥？ 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对，
1: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0: 气血足着呢，
1: 他足着。

0: 的，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1: 嗯，
0: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1: 是，
0: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也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1: 嗯，
0: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
1: 对，
0: 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温暖我们的全身，
1: 嗯，
0: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就是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1: 必然卡顿，
0: 卡顿磨损熄火。
1: 嗯，
0: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气血足，百病除。
0: 对，
1: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0: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1: 嗯，
0: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
1: 了。哎，
0: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1: 嗯。
0: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就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就是开了一个叫胃病科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啊，就没得病之前先预防。
0: 哎，胃病就是未来的胃，胃病科。中医讲究的大医治胃病，就治什么？看似你没有确诊疾病，
1: 嗯，
0: 但是从我们那种高明的中医大夫眼里头，你已经是个患者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当中了。
1: 对的。
0: 或者说虽然说有一些小毛病，但还没有发展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早早的就开始给你干预进行治疗了。
1: 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同于西医，在我们中医看来，疾病已经形成了再去治，就好比是你在这渴得要命了你才想着挖井，
1: 嗯，
0: 都打仗了你才想着去制造兵器，你说那不就晚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1: 嗯，
0: 你到医院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1: 是
0: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1: 这不就是吗？防微杜渐。
0: 哎，
1: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0: 没错。那么对于已经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的一些患者，那你知道吗？就是补益气血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就更重要了。
0: 一方面气血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1: 嗯，
0: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1: 嗯，
0: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1: 痛则不通，
0: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1: 嗯，
0: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1: 嗯，
0: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1: 对，
0: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1: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就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 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这就
1: 嗯，
0: 是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超超，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熊蜂蛹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5年8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50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她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
0: 对
1: 啊，
0: 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他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他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得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1米6的身高才90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
0: 对
1: 住
0: 啊，让
1: 啊！
0: 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得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熊蜂蛹。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熊蜂蛹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1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当他继续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也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啊，已经不需要依赖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第3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儿，哎，看上去更好了。
1: 哇，
0: 人3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恶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5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5年多啊，他是额外抢
1: 嗯，
0: 来的。
1: 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嘛？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熊蜂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

0: 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蜂蛹的产品。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1: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0: 太重要了。
1: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蜂蛹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蜂蛹的这个资源。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0: 对，
1: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5年的、10年的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胃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1: 对，
0: 那个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蜂蛹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 买5个月雄风。

0: 用送四瓶八珍糕，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糕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的电话一接通，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
3: 呵。
4: 我要订那个十盒的雄风泳。
3: 哦。
4: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
3: 嗯。
4: 买十盒直接送四瓶八珍糕，
3: 对，
4: 还额外呢多送两盒雄风泳，
3: 没错，
4: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3: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十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4: 哎，梁老师，
3: 嗯，
4: 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
3: 啊，
4: 才50出头，
3: 嗯，
4: 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
3: 哦，
4: 哎呀，哪哪吧都跟你闹别扭
3: 啊。
4: 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肾脏，
3: 嗯，
4: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
3: 嗯。
4: 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
3: 哦，
4: 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3: 啊，憋不住尿，嗯，
4: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
3: 啊，
4: 哦，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3: 呵，
4: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3: 嗯，
4: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3: 嗯，
4: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4: 有点小泡沫。
3: 嗯。
4: 但是不多。
3: 嗯。
4: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那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3: 哎，那还行。嗯。
4: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3: 嗯。
4: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3: 哦，功能有点弱。嗯。
4: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3: 嗯，
4: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3: 嗯，
4: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嗯，
4: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3: 都凉是吧？嗯，
4: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
4: 哦，
3: 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
4: 啊，
3: 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4: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
3: 嗯，
4: 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3: 海胆黄，对，
4: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3: 哦，
4: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
3: 嗯，
4: 我感觉挺好的，
3: 是不是？
4: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刘老师，这企业。

0: 把它少了点儿。
1: 好，
0: 他精神头他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1: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0: 有变化，有变化。
1: 嗯，
0: 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
1: 嗯，
0: 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0: 是梁老师，
1: 嗯，
0: 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些葫芦吧，就浮几条，
1: 嗯。
0: 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1: 心脏哈，嗯。
0: 啊，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
1: 嗯。
0: 啊，胃肠吧也嚼去。
1: 啊。
0: 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1: 哦。
0: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
1: 嗯。
0: 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1: 哦。
0: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
1: 嗯嗯。
0: 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1: 明白。
0: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1: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0: 啊，可是人难受啊。
1: 嗯。
0: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友。
1: 嗯。
0: 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过了。
1: 呵。
0: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1: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
0: 嗯、
1: 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太对了，你说的。
1: 你看，
0: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1: 是，
0: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
1: 嗯，
0: 你说买那个新风涌吧哈，就送八珍膏。
1: 对，堵漏的，嗯。
0: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还不算呢，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修风涌。
1: 没错，
0: 哎呦，我心里的小算盘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
1: 嗯，
0: 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
1: 嗯，
0: 真是过了这个村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1: 挺好啊，
0: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
1: 嗯，
0: 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1: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涌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涌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0: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吧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
1: 嗯，
0: 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1: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0: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等了用了之后吧，哈， 也能吧，身轻体健，
1: 嗯，
0: 精神抖擞，
1: 嗯，
0: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0: 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这个电话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1: 呵，嗯，
3: 这个雄风泳啊给我留十盒的。
1: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雄风泳，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雄风泳是你自己用吗？
3: 是啊。
1: 哦，你什么情况？
3: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哦。
3: 是前年得的。
1: 哎呦，怪不得的。
3: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1: 嗯，
3: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1: 嗯，
3: 一步都走不了了
1: 啊，
3: 哦，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1: 发麻，
3: 像过电一样，
1: 嗯，
3: 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嗯，
3: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1: 嗯，
3: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我太了解了啊！
3: 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1: 是，
3: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哎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露比格雷
1: 啊。
3: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1: 嗯嗯，溶栓的，嗯。
3: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1: 啊，哦，胃不好，嗯。
3: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3: 一块儿吃
1: 啊，修复胃黏膜。
3: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1: 嗯，
3: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1: 啊。对呀，啊，是，嗯。
3: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
1: 嗯，
3: 你说不吃吧。怕再梗喽，
1: 嗯，
3: 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1: 就很矛盾，是不是？
3: 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胃乐舒啊，
1: 嗯，
3: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喽。
1: 啊，那挺好，哦，嗯。
3: 但我现在要，啊，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
1: 啊，
3: 啊，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1: 嗯，
3: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1: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长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明白吧？啊，
3: 对对对，老师啊，
1: 嗯，
3: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3: 这个雄风泳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1: 哎，这你就说到点上了，它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因为它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 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3: 哦，就是说他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1: 没错，熊风涌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熊风涌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 20% 到 30% 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3: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
1: 嗯，
3: 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
1: 嗯，
3: 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1: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熊风涌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3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3: 嗯，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1: 啊。对，
3: 60年困难时期哦。
1: 嗯。
3: 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1: 嗯，对，
3: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1: 对，你看，
3: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1: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3: 嗯，
1: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熊蜂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在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1: 对，
3: 我都听1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1: 是不是？
3: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1: 好，
3: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3: 行行行行，
1: 好吧，
3: 谢谢梁老师了。
1: 好，
3: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1: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嗯，
1: 好，
3: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熊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 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

0: 为您去找的，读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读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7: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7: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8: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7: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8: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7: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勇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8: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9: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 国内

0: 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2: 哎，
0: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2: 哎呦，送我首歌？
0: 对呀，
2: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0: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2: 哎呦，
0: 真的，梁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2: 对，
0: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2: 嗯，
0: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2: 是呢，
0: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
2: 嗯，
0: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静时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0: 嗯，
2: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2: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
0: 嗯，
2: 给大家伙儿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0: 我详细说一说啊，
2: 嗯，
0: 大家伙儿认真听，
2: 嗯，
0: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时还要激动呢。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风泳，买五盒赠送四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十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十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四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2: 嗯，
0: 但是静时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2: 哎呦，静时你还有担忧的
0: 啊？对呀。
2: 你担忧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2: 对，
0: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2: 应该是。
0: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
2: 嗯，
0: 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2: 能顶得住吗？
0: 对呀。
2: 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0: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0: 嗯，
2: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你知道吗？
0: 那都不少钱儿，
2: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0: 嗯，
2: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0: 嗯，
2: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0: 对，
2: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哎呀，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0: 是的，
2: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0: 嗯，
2: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0: 对，真正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2: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膏，
0: 嗯，
2: 八珍膏以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0: 是啊，
2: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0: 嗯，
2: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0: 那酒肉穿肠过了。
2: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漏洞的存在。
0: 嗯，
2: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0: 嗯，
2: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0: 嗯，

0: 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1: 堵漏。
0: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1: 嗯，
0: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珍膏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吧？
1: 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0: 哎，
1: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0: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嗯，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五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都快六年了嘛，
1: 是
0: 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1: 对。
0: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是靠的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1: 有群众基础。
0: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
1: 嗯，
0: 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勇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1: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0: 包括啊，雄风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1: 嗯，
0: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1: 对，
0: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1: 嗯，
0: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1: 嗯，
0: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了。
1: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0: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1: 是的，免费的。
0: 他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1: 嗯，
0: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1: 没错
0: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
0: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两个王牌的产品，
1: 嗯，
0: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1: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竟是没见过，
0: 是吧？
1: 我们办的惠民院
0: 有，
1: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呀。
0: 没有吧。嗯，
1: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
0: 嗯，
1: 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份钱得两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0: 薅羊毛。
1: 对。
0: 嗯，其实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1: 跟静是一样吗？就担心免费送的八珍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会吗？
0: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全球购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1: 我担忧啊。
0: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是好的产品就位了。
1: 嗯。
0: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1: 嗯，
0: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1: 嗯，
0: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1: 是的，
0: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毒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嘛。
1: 嗯，
0: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5年10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1: 还真是
0: 两
1: 啊，
0: 个极端，对不对？
1: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0: 嗯。
1: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
0: 啊。
1: 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0: 嗯，
1: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0: 啊，
1: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0: 哦，
1: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0: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1: 啊，对呀。
0: 啊，
1: 然后呢，上了4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0: 你看看。
1: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0: 你看，来不及了。
1: 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0: 哦，
1: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0: 哎呦，
1: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0: 啊，
1: 但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0: 跟不上了吧？
1: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0: 你
1: 的。
0: 看看，
1: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
0: 嗯，
1: 让孩子都会很累的。
0: 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嗯。
0: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1: 对，
0: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1: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
0: 啊，
1: 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它的学习氛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0: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1: 嗯，
0: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1: 那对呀，
0: 对不对？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啊？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1: 对。
0: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因为身边人
1: 环境变了
0: 都
1: 嘛，
0: 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1: 对，
0: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1: 对。
0: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益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1: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他就少遭罪了。
0: 对呀，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他把这个雄风泳当做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1: 对。
0: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那人家康复医院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雄风泳，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三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了？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泳，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减疗程，人家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一部分患者，人家康复了啊，却不算这个康复率，你知道吗？明白了吧？因为他本身没有确诊病嘛，属于亚健康人群嘛。
1: 对，
0: 所以说就差这个数据了，而这个数据是极其庞大的。所以说人家这家康复医院，人家全国才排名第三，如果把这个数据加上去了，早就第一名了。

0: 那你看，
1: 是不是？
0: 就是现在吧，亚健康状态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折腾。
1: 那，
0: 哎，没事儿呢，心脏憋得慌，
1: 嗯，
0: 要么呢，吃啥都不消化，
1: 哎，
0: 或者是胀肚、难受等等，就是这种遭罪的症状它都有。
1: 嗯，
0: 但你检查指标，它处于健康的临界点，
1: 哎，
0: 还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的人群。
1: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0: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1: 嗯，
0: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那肯定啊。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1: 嗯，
0: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1: 哦，
0: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1: 给谁？给自己。
0: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能好吗？
0: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了？
1: 嗯，
0: 他症状特别多。
1: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0: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1: 嗯，
0: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1: 嗯，
0: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1: 实病的那个状态，
0: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1: 嗯。
0: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1: 嗯，
0: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1: 嗯，
0: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1: 嗯，
0: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胸风涌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出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1: 哦，
0: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药也不用吃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1: 嗯，
0: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60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40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1: 这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就是铸就明天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身边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整天病病歪歪的，风一吹就倒的，
1: 嗯，
0: 小毛病不断的，精神头不足的，但有多少人能够有他的这样的健康的意识呢？
1: 是的，
0: 早早的补益气血，
1: 嗯，
0: 啊，给我们的组织器官来瘦身来排毒。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未来的5年到10年可能就会远离这个病痛，
1: 嗯，
0: 远离这个药片。但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认知，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人群，你就其中一员了。
1: 是呢，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大家以前可能说没有意识到补气血的重要性，走了不少的弯路，没关系，现在呢打全国的抢救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把雄风涌抢到手，还免费的送给您8针膏，这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咱赶紧用上。及时的用上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贫血、一体多病、体虚的状态，三倍提升造血速度，改善因为气血亏空造成的酸胀、红肿、疼痛，让我们的无痛的同时呢，可以达到舒心的康复。同时，雄风涌里面啊，富含着蜂毒肽、多种活性酶等多种物质，能够激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8针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呀？为啥？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1: 气血足着呢，
0: 他足着呢，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1: 嗯，
0: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1: 是，
0: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也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1: 嗯，
0: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
1: 对，
0: 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

0: 温暖我们的全身，
1: 嗯，
0: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静时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1: 必然卡顿，
0: 卡顿磨损熄火。
1: 嗯，
0: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气血足，百病除。
0: 对，
1: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0: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1: 嗯，
0: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1: 哎，
0: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1: 嗯。
0: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就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就是开了一个叫胃病科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啊，就没得病之前先预防。
0: 哎，胃病就是未来的胃，胃病科。中医讲究的大医治胃病，就治什么？看似你没有确诊疾病，
1: 嗯，
0: 但是从我们那种高明的中医大夫眼里头，你已经是个患者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当中了。
1: 对的。
0: 或者说虽然说有一些小毛病，但还没有发展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早早的就开始给你干预进行治疗了。
1: 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同于西医，在我们中医看来，疾病已经形成了再去治，就好比是你在这渴得要命了你才想着挖井，
1: 嗯，
0: 都打仗了你才想着去制造兵器，你说那不就晚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1: 嗯，
0: 你到医院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1: 是
0: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1: 这不就是吗？防微杜渐。
0: 哎，
1: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0: 没错。那么对于已经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的一些患者，那你知道吗？静时补益气血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对，就更重要了。
0: 一方面气血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1: 嗯，
0: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1: 嗯，
0: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1: 痛则不通，
0: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1: 嗯，
0: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1: 嗯，
0: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1: 对，
0: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1: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其实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照抄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雄风。

0: 种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
1: 是
0: 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五年八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50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他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啊。
0: 对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他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他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1.6米的身高才90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住
0: 啊。对
1: 啊，
0: 让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的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胸风涌。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胸风涌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1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
1: 嗯，
0: 当他继续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也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啊，已经不需要依赖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第3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儿哎，看上去更好了。
1: 哇，
0: 人3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恶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5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5年多啊，他是额外抢来的，
1: 嗯、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嘛？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风涌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涌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太重要了，
0: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风涌

0: 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蜂蛹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
1: 嗯，
0: 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1: 对，
0: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五年的十年的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胃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蜂蛹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蜂蛹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蜂蛹，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0: 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的电话一接通，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
2: 呵。
3: 我要订那个10盒的雄蜂蛹。
2: 哦。
3: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
2: 嗯。
3: 买10盒直接送4瓶八珍膏，
2: 对，
3: 还额外呢多送2盒雄蜂蛹，
2: 没错，
3: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2: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10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3: 哎呀，梁老师，
2: 嗯，
3: 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
2: 啊，
3: 才50出头，
2: 嗯，
3: 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
2: 哦，
3: 哎呀，哪哪吧都跟你闹别扭
2: 啊，
3: 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肾脏，
2: 嗯，
3: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
2: 嗯。
3: 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
2: 哦，
3: 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2: 啊，憋不住尿，嗯，
3: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
2: 啊，
3: 哦，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2: 呵，
3: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2: 嗯，
3: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2: 嗯，
3: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呐，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2: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3: 有点小泡沫。
2: 嗯，
3: 但是不多。
2: 嗯，
3: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那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2: 哎，那还行。嗯，
3: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2: 嗯，
3: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2: 哦，功能有点弱。嗯。
3: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2: 嗯，
3: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2: 嗯，
3: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嗯，
3: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2: 都凉是吧？嗯。
3: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2: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
3: 哦，
2: 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3: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
2: 嗯，
3: 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2: 海胆黄，对，
3: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2: 哦，
3: 我现在吃了1个月了吧？
2: 嗯，
3: 我感觉挺好的，
2: 是不是？
3: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梁老师，
2: 嗯，
3: 就起夜吧，它少了点儿。
2: 好，
3: 它精神头它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2: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3: 有变化，有变化，
2: 嗯，
3: 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
2: 嗯。
3: 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

0: 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1: 是梁老师，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些葫芦吧就浮起瓢，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0: 心脏哈，
1: 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胃肠吧也嚼去，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0: 哦。
1: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0: 哦，
1: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0: 明白。
1: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0: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1: 啊，可是人难受啊，
0: 嗯，
1: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友，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了
0: 呵
1: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0: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太对了，你说的，
0: 你看，
1: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0: 是，
1: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你说买那个新风勇吧哈，就送八珍糕。
0: 对，堵漏的，
1: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0: 对，
1: 这还不算呢，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新风勇。
0: 没错。
1: 哎，我心里的小算盘了，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0: 挺好啊。
1: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0: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勇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勇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1: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吧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0: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那我就等了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精神抖擞。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0: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1: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 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0: 呵，
3: 这个熊峰勇啊给我留十盒的。
0: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熊峰勇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熊峰勇是你自己用吗？
3: 是啊。
0: 哦，你什么情况？
3: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0: 哦，
3: 是前年得的。
0: 哎呦，怪不得的。
3: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
0: 哦，
3: 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0: 嗯，
3: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0: 嗯，
3: 一步都走不了了。
0: 哦，
3: 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0: 发麻，
3: 像过电一样。
0: 嗯，
3: 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嗯，
3: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0: 嗯，
3: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0: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3: 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0: 是，
3: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露比格雷
0: 啊
3: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0: 嗯嗯，溶栓的，嗯。
3: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0: 啊，胃不好。嗯，
3: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0: 啊，
3: 一块儿吃
0: 啊，修复胃黏膜。
3: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0: 嗯，
3: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0: 啊。对呀，啊，是，嗯，
3: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
0: 嗯，
3: 你说不吃吧就怕再梗喽，
0: 嗯，
3: 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0: 就很矛盾，是不是？
3: 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胃乐舒啊，
0: 嗯，
3: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了
0: 啊。那挺好。哦，嗯，
3: 但我现在要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
0: 啊，
3: 啊，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0: 嗯，
3: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0: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想这么多药常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明白吧？啊，
3: 对对对，老师啊，
0: 嗯，
3: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个熊峰勇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0: 哎，这你就说到点上了，他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因为他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常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3: 哦，就是说它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0: 没错，熊峰勇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 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熊风勇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

0: 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20%到30%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
0: 嗯，
1: 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
0: 嗯，
1: 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0: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雄风泳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3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0: 啊，对，
1: 60年困难时期哦。
0: 嗯。
1: 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0: 嗯，对，
1: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0: 对，你看，
1: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0: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1: 嗯，
0: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雄蜂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再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0: 对，
1: 我都听1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
0: 啊，
1: 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0: 好，
1: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
0: 啊，
1: 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得太高兴了。
0: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1: 行，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0: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
5: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

0: 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0: 我和奶奶手牵手。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

0: 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蜂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

0: 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三四回呀、
1: 啊。
0: 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1: 呵。
0: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1: 嗯。
0: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1: 嗯。
0: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0: 有点小泡沫。
1: 嗯。
0: 但是不多。
1: 嗯。
0: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那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1: 哎那还行。嗯。
0: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1: 嗯。
0: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1: 哦功能有点弱。嗯。
0: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1: 嗯。
0: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1: 嗯。
0: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1: 都凉是吧嗯。
0: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
0: 啊，
1: 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
0: 啊、
1: 是吧你就拽回来了、
0: 啊
1: 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0: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
1: 嗯
0: 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1: 海胆黄对。
0: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1: 哦
0: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
1: 嗯。
0: 我感觉挺好的
1: 是不是
0: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啊刘老师、
1: 嗯嗯、
0: 就企业吧它少了点
1: 好
0: 它精神头它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1: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0: 有变化有变化、
1: 嗯、
0: 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
1: 嗯
0: 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
0: 啊、
1: 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0: 是梁老师
1: 嗯，
0: 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吧你说的按一些葫芦吧就浮起瓢
1: 嗯，
0: 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1: 心脏啊嗯
0: 啊，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
1: 嗯
0: 胃肠吧也嚼去、
1: 嗯、
0: 你吃点不对付的吧是胀气
1: 哦
0: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
1: 嗯
0: 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1: 哦
0: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
1: 嗯嗯
0: 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1: 明白
0: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1: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0: 啊可是人难受啊
1: 嗯
0: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友
1: 嗯
0: 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过了
1: 呵
0: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1: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
0: 嗯、
1: 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太对了你说的
1: 你看
0: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1: 是
0: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
1: 嗯
0: 你说买那个修风泳吧哈就送拔针膏
1: 对堵漏的嗯
0: 这不相当 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还不算呢，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修风涌。
1: 没错。
0: 哎呦，我心里的小算盘儿，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
1: 嗯。
0: 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
1: 嗯。
0: 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1: 挺好啊。
0: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
1: 嗯。
0: 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1: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涌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涌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0: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吧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
1: 嗯，
0: 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1: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0: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等了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
1: 嗯，
0: 精神抖擞。
1: 嗯，
0: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0: 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涌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证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1: 呵，
3: 嗯，这个雄风涌啊给我留十盒的。
1: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雄风涌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雄风涌是你自己用吗？
3: 是啊。
1: 哦，你什么情况？
3: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哦，
3: 是前年得的。
1: 哎呦，怪不得的。
3: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
1: 哦，
3: 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1: 嗯，
3: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1: 嗯，
3: 一步都走不了了。
1: 哦，
3: 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1: 发麻，
3: 像过电一样。
1: 嗯，
3: 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嗯，
3: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1: 嗯，
3: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3: 啊，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1: 是。
3: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哎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露比格雷
1: 啊
3: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1: 溶栓的，
3: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1: 啊，胃不好。嗯，
3: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3: 一块儿吃
1: 啊，修复胃黏膜。
3: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1: 嗯，
3: 这个。

0: 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1: 啊，对呀，是，
0: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你说不吃吧，就怕再梗喽；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1: 就很矛盾，是不
0: 后
1: 是？
0: 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惠勒舒啊，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喽。
1: 啊，那挺好，
0: 哦，但我现在啊，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啊！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1: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长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儿，明白吧？啊，
0: 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雄风泳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1: 哎，这你就说到点儿上了，它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因为它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0: 哦，就是说，它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1: 没错，雄风泳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雄风泳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20%到30%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0: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1: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雄风泳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3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1: 啊，对，
0: 60年困难时期哦，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1: 对，
0: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1: 对，你看，
0: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
1: 你
0: 当
1: 看，
0: 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 补气血的呀。
1: 对。

0: 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1: 嗯，
0: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熊蜂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再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0: 对，
1: 我都听一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
0: 啊，
1: 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0: 好，
1: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
0: 啊。
1: 这个

0: 药呢可以解了。哎呀，那我得太高兴了。
1: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0: 行，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好，
0: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1: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9: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9: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0: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9: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9: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糕，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糕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4: 哎呦，送我首歌。
5: 对呀，
4: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5: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4: 哎呦，
5: 真的。冉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4: 对，
5: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4: 嗯，
5: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4: 是呢，
5: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啊。
4: 嗯，
5: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4: 是吧？
5: 嗯，
4: 所以说静时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5: 嗯，
4: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4: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
5: 嗯，
4: 给大家伙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5: 我详细说一说啊，
4: 嗯，
5: 大家伙认真听，
4: 嗯，
5: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时还要激动呢。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风泳，买五盒赠送四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实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十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四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4: 嗯，
5: 但是静时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4: 哎呦，静时你还有担忧的
5: 啊？对呀，
4: 你担忧什么呀？
5: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4: 对，
5: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4: 应该是。
5: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4: 能顶得住吗？
5: 对呀。
4: 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5: 嗯，
4: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5: 嗯，
4: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
5: 嗯，
4: 你知道吗？
5: 那都不少钱儿，
4: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5: 嗯，
4: 是不是？
5: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5: 嗯，
4: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5: 嗯。
4: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5: 对，
4: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哎呀，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5: 是的，
4: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5: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5: 嗯，
4: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5: 对，真正

0: 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1: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糕，
0: 嗯，
1: 八珍糕以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0: 是啊，
1: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0: 嗯。
1: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0: 那酒肉穿肠过了，
1: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漏洞的存在。
0: 嗯，
1: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0: 嗯，
1: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0: 嗯。
1: 啊，就跟那个漏风的墙似的。你这个身体这个漏洞就在那摆着呢。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上太上老君的炼的这个仙丹，
0: 也没啥用，也出去
1: 它
0: 了。
1: 也漏出去了，你也留不住嘛。
0: 对，
1: 但是我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0: 堵漏。
1: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0: 嗯。嗯。
1: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珍膏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
0: 对
1: 吧？
0: 呀，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1: 哎，
0: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1: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
0: 对
1: 是？
0: 呀，
1: 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
0: 嗯。
1: 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5年多的时间了，都
0: 嗯，
1: 快6年了嘛，
0: 是，
1: 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0: 对，
1: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
0: 嗯，
1: 就是靠的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0: 有群众基础，
1: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0: 嗯，嗯。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泳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0: 嗯，
1: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0: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1: 包括啊，雄风泳，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0: 嗯，
1: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0: 对。
1: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0: 嗯。
1: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0: 嗯，
1: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了。
0: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1: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0: 是的，免费的。
1: 它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0: 嗯。
1: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0: 没错，
1: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0: 嗯，
1: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2个王牌的产品，
0: 嗯。
1: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0: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竟是没见过。
1: 是吧？
0: 我们办的惠民月
1: 有。
0: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
1: 没
0: 呀。
1: 有吧？
0: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份钱得2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1: 薅羊毛，
0: 对。
1: 其实 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0: 跟净食一样嘛，就担心免费送的八珍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

0: 会吗？
1: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钱就够，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0: 我担忧啊。
1: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是好的产品就位了，
0: 嗯，
1: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0: 嗯。
1: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0: 嗯，
1: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0: 嗯，
1: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0: 是的，
1: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毒这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0: 对，
1: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嘛。
0: 嗯，
1: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0: 嗯，
1: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0: 对，
1: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0: 还真是啊，
1: 两个极端，对不对？
0: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1: 嗯，
0: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嗯，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1: 嗯，
0: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1: 啊，
0: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1: 哦，
0: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
1: 嗯，
0: 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1: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0: 啊，对呀。
1: 啊，
0: 然后呢，上了四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1: 你看看，
0: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1: 你看来不及了。
0: 嗯，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1: 哦。
0: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1: 哎呦，
0: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1: 啊，
0: 但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1: 跟不上了吧？
0: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1: 你看看，
0: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他让孩子都会很累的。
1: 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0: 嗯。
1: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0: 对，
1: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0: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
1: 嗯，
0: 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它的学习氛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1: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0: 嗯，
1: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0: 那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
0: 嗯，
1: 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
0: 嗯，
1: 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
0: 嗯，
1: 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0: 对，
1: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
0: 嗯，
1: 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
0: 嗯，
1: 因为身边人
0: 环境变了嘛，
1: 都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0: 对，
1: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
0: 嗯，
1: 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0: 对。
1: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0: 嗯，
1: 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一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
0: 嗯，
1: 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0: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他就少遭罪了。
1: 对啊，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0: 嗯，
1: 他把这个雄风涌当作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0: 嗯，对，
1: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
0: 嗯，
1: 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
0: 嗯，
1: 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
0: 嗯，
1: 那人家康复医院 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

0: 翁勇，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
1: 嗯，
0: 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三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啊？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
1: 嗯，
0: 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涌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减疗程，人家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部分患者人家康复了啊，却不算这个康复率，你知道吗？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因为他本身没有确诊病嘛，属于亚健康人群嘛。
1: 对，
0: 所以说就差这个数据了，而这个数据是极其庞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家康复医院人家全国才排名第三，如果把这个数据加上去了，
1: 嗯，
0: 早就第一名了。
1: 那你看
0: 是不是
1: 啊？就是现在吧，亚健康状态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折腾。
0: 那，
1: 哎，没事呢，心脏憋得慌。
0: 嗯，
1: 要么呢吃啥都不消化。
0: 哎，
1: 或者是胀肚、难受等等，就是这种遭罪的症状它都有。
0: 嗯，
1: 但你检查指标，它处于健康的临界点。
0: 哎，
1: 还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的人群，
0: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叫病前状态。
1: 嗯，
0: 其实这类患者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看他这个指标处在临界点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但是这部分患者我告诉你遭的这个罪不比真正的患者少，
1: 少，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患者的人群更加的庞大，
1: 嗯，
0: 用药更加的混乱，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1: 嗯，
0: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那肯定啊。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1: 嗯，
0: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1: 哦，
0: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1: 给谁？给自己。
0: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能好吗？
0: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了？
1: 嗯，
0: 他症状特别多。
1: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0: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1: 嗯，
0: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1: 嗯，
0: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物。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1: 实病的那个
0: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1: 嗯，
0: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1: 嗯，
0: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1: 嗯，
0: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1: 嗯。
0: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雄风涌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出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1: 哦，
0: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药也不用吃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1: 嗯，
0: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四十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1: 这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

0: 都有他的这样的健康的意识呢？
1: 是的，
0: 早早的补益气血，
1: 嗯，
0: 啊，给我们的组织器官来瘦身来排毒。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未来的5年到10年可能就会远离这个病痛，
1: 嗯，
0: 远离这个药片。但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认知，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人群你就其中一员了。
1: 是呢，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大家以前可能说没有意识到补气血的重要性，走了不少的弯路，没关系，现在呢打全国的抢地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把雄风勇抢到手，还免费的送给您8针膏，这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咱赶紧用上。及时的用上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贫血、一体多病、体虚的状态，3倍提升造血速度，改善因为气血亏空造成的酸胀、红肿、疼痛，让我们的无痛的同时呢，可以达到舒心的康复。同时，雄风蛹里面啊，富含着蜂毒肽、多种活性酶等多种物质，能够激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8针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为啥？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0: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1: 气血足着呢，
0: 他足着呢，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1: 嗯，
0: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1: 是，
0: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1: 嗯，
0: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
1: 对，
0: 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温暖我们的全身，
1: 嗯，
0: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就是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1: 必然卡顿，
0: 卡顿磨损熄火。
1: 嗯。
0: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气血足，百病除。
0: 对，
1: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0: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1: 嗯，
0: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
1: 了。哎，
0: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1: 嗯。
0: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就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就是开了一个叫胃病科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啊，就没得病之前先预防。
0: 哎，胃病就是未来的胃，胃病科。中医讲究的大医治胃病，就治什么？看似你没有确诊疾病，
1: 嗯，
0: 但是从我们那种高明的中医大夫眼里头，你已经是个患者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当中了。
1: 对的。
0: 或者说虽然说有一些小毛病，但还没有发展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早早的就开始给你干预进行治疗了。
1: 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同于西医，在我们中医看来，疾病已经形成了再去治，就好比是你在这渴得要命了你才想着挖井，
1: 嗯，
0: 都打仗了你才想着去制造兵器，你说那不就晚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1: 嗯，
0: 你到医院一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1: 是
0: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1: 这不就是吗？防微杜渐。
0: 哎，
1: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0: 没错。那么对于已经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需要长期的 这个服药的一些患者。

0: 那你知道吗？就是补益气血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就更重要了。
0: 一方面，气血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1: 嗯，
0: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1: 嗯。
0: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1: 痛则不通，
0: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1: 嗯，
0: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1: 嗯，
0: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1: 对，
0: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1: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就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照抄，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雄风泳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
1: 是
0: 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五年八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五十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它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啊。
0: 对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她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她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一米六的身高才九十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住。
0: 对啊，让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的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雄风泳。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雄风泳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一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
1: 嗯。
0: 当他继续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也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啊，已经不需要依赖。

0: 带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第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儿哎看上去更好了。
1: 哇，
0: 人三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恶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5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5年多啊，他是额外抢来的，
1: 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吗？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风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蛹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太重要了。
0: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风蛹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风蛹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
1: 嗯，
0: 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1: 对，
0: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5年的10年的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未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0: 对，
1: 那个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 排净药毒，补食气血。

0: 身体才能少遭罪。
1: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的电话一接通，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
4: 呵。
5: 我要订那个10盒的雄风泳。
4: 哦，
5: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
4: 嗯，
5: 买10盒直接送4瓶八珍膏。
4: 对，
5: 还额外呢多送2盒雄风泳。
4: 没错，
5: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4: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10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5: 哎，梁老师，
4: 嗯，
5: 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
4: 啊，
5: 才50出头，
4: 嗯，
5: 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
4: 哦，
5: 哎呀，哪儿吧都跟你闹别扭
4: 啊。
5: 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
4: 肾脏，嗯
5: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
4: 嗯，
5: 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
4: 哦，
5: 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4: 啊，憋不住尿。嗯，
5: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
4: 啊，
5: 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4: 呵，
5: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4: 嗯，
5: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4: 嗯，
5: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4: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5: 有点小泡沫。
4: 嗯，
5: 但是不多。
4: 嗯，
5: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倒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4: 哎，那还行。嗯，

0: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1: 嗯，
0: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1: 哦，功能有点弱。嗯，
0: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1: 嗯，
0: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1: 嗯，
0: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1: 都凉是吧？嗯。
0: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
0: 哦，
1: 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
0: 啊。
1: 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0: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
1: 嗯
0: 嗯，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1: 海胆黄，对，
0: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1: 哦，
0: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
1: 嗯，
0: 我感觉挺好的，
1: 是不是？
0: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梁老师，
1: 嗯，
0: 就企业吧，它少了点儿。
1: 好。
0: 他精神头他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1: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0: 有变化有变化。
1: 嗯，
0: 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
1: 嗯，
0: 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0: 是梁老师。
1: 嗯，
0: 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些葫芦吧就浮起瓢。
1: 嗯，
0: 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1: 心脏哈，嗯。
0: 啊，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
1: 嗯。
0: 啊，胃肠吧也嚼去。
1: 啊。
0: 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1: 哦。
0: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
1: 嗯，
0: 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1: 哦，
0: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
1: 嗯嗯，
0: 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1: 明白？
0: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1: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0: 啊，可是人难受啊。
1: 嗯，
0: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雄风油。
1: 嗯，
0: 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泼了。
1: 呵，
0: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1: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
0: 嗯，
1: 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太对了，你说的，
1: 你看，
0: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1: 是，
0: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
1: 嗯，
0: 你说买那个雄风勇吧哈，就送八珍膏。
1: 对，堵漏的，嗯，
0: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还不算呢，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雄风勇。
1: 没错。
0: 哎，我心里的小算盘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
1: 嗯，
0: 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
1: 嗯，
0: 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1: 挺好啊。
0: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
1: 嗯，
0: 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1: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

0: 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泳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泳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1: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我吧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
0: 嗯，
1: 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0: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1: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等了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
0: 嗯，
1: 精神抖擞，
0: 嗯，
1: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0: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1: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0: 呵，嗯，
3: 这个雄风泳啊给我留十盒的。
0: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雄风泳，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雄风泳是你自己用吗？
3: 是啊。
0: 哦，你什么情况？
3: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0: 哦。
3: 是前年得的。
0: 哎呦，怪不得的。
3: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
0: 哦，
3: 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0: 嗯，
3: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0: 嗯，
3: 一步都走不了了
0: 啊，
3: 哦，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0: 发麻，
3: 像过电一样，
0: 嗯，
3: 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嗯，
3: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0: 嗯，
3: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0: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3: 啊，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0: 是，
3: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哎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露比格雷
0: 啊。
3: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0: 溶栓的，
3: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0: 啊，胃不好，
3: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0: 啊，
3: 一块儿吃
0: 啊，修复胃黏膜。
3: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0: 嗯，
3: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0: 啊，对呀，啊，是，嗯，
3: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
0: 嗯，
3: 你说不吃吧。怕再梗喽，
0: 嗯，
3: 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0: 就很矛盾，是不是？
3: 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胃乐舒啊，
0: 嗯，
3: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喽。
0: 啊，那挺好，
3: 哦，
0: 嗯。
3: 但我现在啊，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
0: 啊，
3: 啊，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0: 嗯，
3: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

0: 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1: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长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明白吧？啊，
0: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雄风勇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1: 哎，这你就说到点上了，他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因为它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0: 哦，就是说他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1: 没错，雄风勇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雄风勇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 20% 到 30% 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0: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1: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雄风勇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3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1: 啊。对，
0: 60年困难时期哦，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1: 啊，对，
0: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1: 对，你看
0: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1: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0: 嗯，
1: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雄风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在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1: 对，
0: 我都听。

0: 一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1: 是不是？
0: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这个身体呀、
1: 啊，
0: 能有个大的转变。
1: 好，
0: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得太高兴了。
1: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0: 行，
1: 好吧，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好、啊、
0: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1: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9: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9: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0: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9: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

0: 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4: 哎呦，送我首歌。
5: 对呀，
4: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5: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4: 哎呦，
5: 真的。梁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4: 对，
5: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4: 嗯，
5: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4: 是呢，
5: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啊。
4: 嗯，
5: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4: 是吧？
5: 嗯，
4: 所以说静时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5: 嗯，
4: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4: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给大家伙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5: 我详细说一说啊，
4: 嗯，
5: 大家伙认真听，
4: 嗯，
5: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时还要激动呢。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风泳，买5盒赠送4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10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10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4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2盒雄风泳。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4: 嗯，
5: 但是静时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4: 哎呦，静时你还有担忧的
5: 啊？对呀，
4: 你担忧什么呀？
5: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4: 对，
5: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4: 应该是。
5: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
4: 嗯，
5: 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4: 能顶得住吗？
5: 对呀。
4: 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5: 嗯，
4: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5: 嗯，
4: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你知道吗，
5: 嗯，那都不少钱儿，
4: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5: 嗯，
4: 是不是，
5: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5: 嗯，
4: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5: 嗯，
4: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5: 对，
4: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

0: 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1: 是的，
0: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1: 嗯，
0: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1: 对，真正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0: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糕，
1: 嗯，
0: 八珍糕以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1: 是啊，
0: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1: 嗯，
0: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1: 那酒肉穿肠过了。
0: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漏洞的存在。
1: 嗯，
0: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1: 嗯，
0: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1: 嗯，
0: 啊，就跟那个漏风的墙似的，你这个身体这个漏洞就在那摆着呢。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上太上老君的炼的这个仙丹
1: 也没啥用，也出去了，
0: 它也漏出去了，你也留不住嘛。
1: 对，
0: 但是我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1: 堵漏。
0: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1: 嗯，
0: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珍膏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吧，
1: 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0: 哎，
1: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0: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五年多的时间了，都快六年了嘛、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1: 对，
0: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就是靠的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1: 有群众基础。
0: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勇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1: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0: 包括啊，雄风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1: 嗯，
0: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1: 对，
0: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1: 嗯，
0: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1: 嗯，
0: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嘛。
1: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0: 而且你别忘了，静时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1: 是的，免费的，
0: 他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1: 嗯，
0: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1: 没错
0: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
0: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两个王牌的产品，
1: 嗯，
0: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1: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竟是没见过，
0: 是吧。
1: 我们办的惠民院
0: 有，
1: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呀。
0: 没有吧。嗯，
1: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
0: 嗯，
1: 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

0: 一份钱得两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2: 薅羊毛。
0: 对。
2: 其实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0: 跟静师一样嘛，就担心免费送的拔针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会吗？
2: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钱就够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0: 我担忧啊。
2: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是好的产品就位了。
0: 嗯。
2: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0: 嗯。
2: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0: 嗯，
2: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0: 嗯，
2: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0: 是的，
2: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毒这个重要性，
0: 嗯，
2: 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0: 对，
2: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5年10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嘛。
0: 嗯，
2: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5年10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0: 嗯，
2: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0: 对，
2: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5年10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0: 还真是啊，
2: 两个极端，对不对？
0: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2: 嗯，
0: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嗯，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2: 嗯，
0: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2: 啊，
0: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2: 哦，
0: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
2: 嗯，
0: 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2: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0: 啊，对呀。
2: 啊，
0: 然后呢上了4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2: 你看看。
0: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2: 你看来不及了。
0: 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2: 哦。
0: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2: 哎呦。
0: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2: 啊。
0: 他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2: 跟不上了吧？
0: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2: 你看看，
0: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让孩子都会很累的。
2: 嗯，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0: 嗯，
2: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0: 嗯，
2: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0: 对，
2: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0: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
2: 嗯，
0: 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它的学习氛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
2: 对，
0: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2: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0: 嗯，
2: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0: 嗯，
2: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0: 那对呀，
2: 对不对？
0: 嗯，
2: 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
0: 嗯，
2: 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
0: 嗯，
2: 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
0: 嗯，
2: 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0: 对，
2: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
0: 嗯，
2: 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
0: 嗯，
2: 因为身边人
0: 环境变了，
2: 都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0: 对，
2: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
0: 嗯，
2: 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0: 对，
2: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0: 嗯，
2: 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一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
0: 嗯，
2: 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0: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它就少遭罪了。
2: 对啊，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0: 嗯，

0: 把这个雄风俑当作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1: 嗯，对。
0: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
1: 嗯，
0: 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那人家康复医院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雄风俑，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
1: 嗯，
0: 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三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啊？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
1: 嗯，
0: 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俑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减疗程，人家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部分患者人家康复了啊，却不算这个康复率，你知道吗？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因为他本身没有确诊病嘛，属于亚健康人群嘛，
1: 对，
0: 所以说就差这个数据了，而这个数据是极其庞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家康复医院人家全国才排名第三，如果把这个数据加上去了，
1: 嗯，
0: 早就第一名了。
1: 那你看
0: 是不是，
1: 就是现在吧，亚健康状态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折腾
0: 啊，
1: 哎，没事呢心脏憋得慌，
0: 嗯，
1: 要么呢吃啥都不消化，
0: 哎，
1: 或者是胀肚难受等等，就是这种遭罪的症状他都有，
0: 嗯，
1: 但你检查指标他处于健康的临界点，
0: 哎，
1: 还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的人群，
0: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叫病前状态，
1: 嗯，
0: 其实这类患者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看他这个指标处在临界点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但是这部分患者我告诉你遭的这个罪不比真正的患者少，
1: 少，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患者的人群更加的庞大，
1: 嗯，
0: 用药更加的混乱，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1: 嗯，
0: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那肯定啊。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1: 嗯，
0: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1: 哦，
0: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1: 给谁？给自己。
0: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能好吗？
0: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了？
1: 嗯，
0: 他症状特别多。
1: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0: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1: 嗯，
0: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1: 嗯，
0: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1: 实病的那个状态，
0: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1: 嗯，
0: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1: 嗯，
0: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1: 嗯，
0: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1: 嗯。
0: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雄风俑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出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1: 哦，
0: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药也不用吃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1: 嗯，
0: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六十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四十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1: 这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就是铸就明天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身边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整天病病歪歪的，风一吹就倒的，
1: 嗯，
0: 小毛病不断的，精神头不足的，但有多少人

0: 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把雄风勇抢到手，还免费的送给您八珍膏，这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咱赶紧用上。及时的用上呢，能够改变我们的贫血、一体多病、体虚的状态，三倍提升造血速度，改善因为气血亏空造成的酸胀、红肿、疼痛，让我们的无痛的同时呢，可以达到舒心的康复。同时，雄风蛹里面啊，富含着蜂毒肽、多种活性酶等多种物质，能够激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八珍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2: 没错，
1: 嗯，
2: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为啥？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1: 对，
2: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1: 气血足着呢，
2: 他足着呢，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1: 嗯，
2: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1: 是，
2: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1: 嗯，
2: 而且我们中医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1: 嗯，
2: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
1: 对，
2: 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温暖我们的全身，
1: 嗯，
2: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就是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1: 必然卡顿，
2: 卡顿磨损熄火。
1: 嗯，
2: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1: 对呀，
2: 是不是？
1: 气血足，百病除。
2: 对，
1: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2: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1: 嗯，
2: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
1: 哎，
2: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1: 嗯。
2: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就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就是开了一个叫胃病科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啊，就没得病之前先预防。
2: 哎，胃病就是未来的胃，胃病科。中医讲究的大医治胃病，就治什么？看似你没有确诊疾病，
1: 嗯，
2: 但是从我们那种高明的中医大夫眼里头，你已经是个患者了。
1: 嗯，
2: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当中了。
1: 对的。
2: 或者说虽然说有一些小毛病，但还没有发展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早早的就开始给你干预进行治疗了。
1: 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2: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同于西医，在我们中医看来，疾病已经形成了再去治，就好比是你在这渴得要命了你才想着挖井，
1: 嗯，
2: 都打仗了你才想着去制造兵器，你说那不就晚了吗？
1: 是的，
2: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1: 嗯，
2: 你到医院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1: 是
2: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2: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1: 这不就是吗？防微杜渐。
2: 哎，
1: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2: 没错。那么对于已经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的一些患者，那你知道吗？就是补益气血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就更重要了。
2: 一方面气血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1: 嗯，
2: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2: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1: 嗯，
2: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

0: 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1: 痛则不通，
0: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1: 嗯，
0: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1: 嗯，
0: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1: 对，
0: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1: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就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照抄？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雄风泳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
1: 是
0: 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五年八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五十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她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啊。
0: 对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他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他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一米六的身高才90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住
0: 啊。对啊，让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的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雄风泳。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雄风泳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一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
1: 嗯，
0: 当他继续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又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啊，已经不需要依赖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第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儿，哎，看上去更好了。
1: 哇，
0: 人三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五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五年多啊，他是额外抢来的，
1: 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吗？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
1: 嗯。
0: 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蜂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
0: 嗯，
1: 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蜂蛹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太重要了。
0: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蜂蛹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蜂蛹的这个资源。
1: 嗯，
0: 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
1: 嗯，
0: 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1: 对，
0: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五年的十年呢，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未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 给身体实打实添助。

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的电话一接通，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
3: 呵。
4: 我要订那个10盒的熊风勇。
3: 哦，
4: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
3: 嗯，
4: 买10盒直接送4瓶八珍膏。
3: 对，
4: 还额外呢多送2盒熊风勇。
3: 没错，
4: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3: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10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4: 哎呀，梁老师，
3: 嗯，
4: 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
3: 啊，
4: 才50出头，
3: 嗯，
4: 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
3: 哦，
4: 哎呀，哪儿吧都跟你闹别扭。嗯。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肾脏，
3: 嗯，
4: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
3: 嗯，
4: 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
3: 哦，
4: 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3: 啊，憋不住尿，嗯，
4: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
3: 啊，
4: 哦，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3: 呵，
4: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3: 嗯，
4: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3: 嗯，
4: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4: 有点小泡沫，
3: 嗯，
4: 但是不多，
3: 嗯，
4: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那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3: 哎，那还行，嗯，
4: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3: 嗯，
4: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3: 哦，功能有点弱，嗯，
4: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3: 嗯，
4: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3: 嗯，
4: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嗯，
4: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3: 都凉是吧，嗯，
4: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 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4: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3: 海胆黄，对，
4: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3: 哦，
4: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
3: 嗯，
4: 我感觉挺好的，
3: 是不是？
4: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梁老师，就企业吧，它少了点儿。
3: 好，
4: 它精神头它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3: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4: 有变化，有变化，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
3: 嗯。
4: 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4: 是梁老师，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一些葫芦吧就浮几条，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3: 心脏哈，
4: 啊，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胃肠吧也嚼去，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3: 哦，
4: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
3: 嗯，
4: 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3: 哦，
4: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3: 明白？
4: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3: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4: 啊，可是人难受啊。
3: 嗯，
4: 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勇，哎呀，我这心这一下子吧就活了了。
3: 呵
4: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3: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4: 太对了，你说的。
3: 你看，
4: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3: 是，
4: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
3: 嗯，
4: 你说买那个修风勇吧哈，就送拔神膏。
3: 对，堵漏的，
4: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3: 对，
4: 这还不算呢，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修风勇。
3: 没错，
4: 哎呦，我心里的小算盘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真是过了这个村儿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3: 挺好啊。
4: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3: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勇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 熊光勇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4: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4: 我吧就是这么想的。
3: 嗯，
4: 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
3: 嗯，
4: 那我可就安心等待好消息了。
3: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4: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3: 嗯，
4: 那我就等着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
3: 嗯，
4: 精神抖擞。
3: 嗯，
4: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3: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4: 好，
3: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好。
3: 哎，你好。
5: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3: 呵，
5: 这个熊风勇啊给我留十盒的。
3: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熊风勇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熊风勇是你自己用吗？
5: 是啊。
3: 哦，你什么情况？
5: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3: 哦，
5: 是前年得的。
3: 哎呦，怪不得的。
5: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
3: 哦，
5: 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3: 嗯，
5: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3: 嗯，
5: 一步都走不了了。
3: 啊，哦，
5: 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3: 发麻，
5: 像过电一样。
3: 嗯，
5: 别提有多难受了。
3: 嗯。嗯，
5: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3: 嗯，
5: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3: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5: 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3: 是。
5: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洛比格雷
3: 啊
5: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3: 嗯嗯，溶栓的，嗯。
5: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3: 啊，胃不好。嗯，
5: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3: 啊，
5: 一块儿吃
3: 啊，修复胃黏膜。
5: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3: 嗯，
5: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3: 啊。对啊，是。嗯，
5: 哦，啊，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
3: 嗯，
5: 你说不吃吧就怕再梗喽，
3: 嗯，
5: 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3: 就很矛盾，是不是？
5: 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胃乐舒啊，
3: 嗯，
5: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了
3: 啊。那挺好。
5: 哦，
3: 嗯，
5: 但我现在啊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
3: 啊，
5: 啊，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3: 嗯，
5: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3: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酒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常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要我他

0: 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明白吧？啊，
1: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熊风勇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0: 哎，这你就说到点上了，他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因为他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1: 哦，就是说他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0: 没错，熊风勇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熊风勇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 20% 到 30% 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0: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熊风勇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3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0: 啊。对，
1: 60年困难时期哦。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0: 对，
1: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0: 对，你看，
1: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0: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1: 嗯，
0: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熊蜂蛹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再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0: 对，
1: 我都听1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
0: 啊，
1: 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0: 好，
1: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着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
0: 啊，
1: 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好，
1: 啊、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0: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9: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9: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0: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9: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9: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

0: 外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啊，
4: 哎，
5: 今天这个氛围啊，都忍不住想要送你一首歌。
4: 哎呦，送我首歌。
5: 对呀，
4: 来来来，给我唱唱，我听听什么歌。
5: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4: 哎呦，
5: 真的。梁老师啊，你说健康全球购这次感恩节要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4: 对，
5: 没有想到惊喜这么大。
4: 嗯，
5: 我刚看到活动政策的时候，我还问工作人员呢，确定没写错？什么时候我们有过这么大的赠送啊？
4: 是呢，
5: 当时我核对了好几遍，真的没错啊。
4: 嗯，
5: 说送就送，太豪横了吧，
4: 是吧？
5: 嗯，
4: 所以说静时啊，你别光顾着你自己激动，
5: 嗯，
4: 是吧，把咱们这次活动政策给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完整的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4: 哎，这左一榔头右一棒子的，给大家伙都听懵了，是吧？详细的说一说。
5: 我详细说一说啊，
4: 嗯，
5: 大家伙认真听，
4: 嗯，
5: 听了之后肯定比静时还要激动呢。这次全球购感恩节推出的重头戏就是国内顶尖康复中心镇院之宝，能够减毒全面补气血的雄风泳，买五盒赠送四瓶能够封堵漏洞的八珍膏，一补一堵，让你的气血补到了实处，一点儿咱都不流失。买十盒的话呢，赠送力度就更大了，除了赠送四瓶八珍膏之外，还会额外的再赠送给您两盒雄风泳。大家知道咱们全球购发放的产品那都是零差价的，是没有中间商来挣差价的，这回能够赠送这么多的宝贝，虽然说呢咱们听友朋友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实惠跟着高兴，
4: 嗯，
5: 但是静时难免还是有个担忧啊，老师啊。
4: 哎呦，静时你还有担忧的
5: 啊？对呀，
4: 你担忧什么呀？
5: 就是我们全国50多个地区都有节目播出，
4: 对，
5: 那一听说有赠送，大家肯定都得抢，都得要啊。
4: 应该是。
5: 那赠送力度这么大，
4: 嗯，
5: 全球购能顶得住吗？
4: 能顶得住吗？
5: 对呀。
4: 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担忧，
5: 嗯，
4: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5: 嗯，
4: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们有专家组啊，我们专家团，但凡转让一个专利，
5: 嗯，
4: 你知道吗？
5: 那都不少钱，
4: 那都有不少的收入，
5: 嗯，
4: 是不是？
5: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我说实话啊，这个可能大家伙有的人说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5: 嗯，
4: 我们绝对不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5: 嗯。
4: 因为我们专家组成员有多少的专利啊？
5: 对，
4: 哪个专利我说转让一下，我告诉你，哎呀，就是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花不完。
5: 是的，
4: 因为他这个专利是值钱的。
5: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伙呢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5: 嗯，
4: 让大家伙呢有这种靠谱的渠道能够用上海外的呀，包括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呀，前沿的呀，这些健康的产品，
5: 对，真正对咱们大家有用的健康产品，
4: 对，我们就想做这个桥梁。你像咱们很多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八珍膏，
5: 嗯，
4: 八珍膏

0: 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
1: 是啊，
0: 但凡用过的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说不好的。
1: 嗯，
0: 没用之前，很多人哎呀，吃这个补品那个补品是吧？还有药品，吃完了，为什么发现吃完了以后收效甚微呢？
1: 那酒肉穿肠过了。
0: 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漏洞的存在。
1: 嗯，
0: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是受损的了。
1: 嗯，
0: 我们的器官老化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漏。
1: 嗯，
0: 啊，就跟那个漏风的墙似的，你这个身体这个漏洞就在那摆着呢。你想一想，就是你吃上太上老君的炼的这个仙丹
1: 也没啥用，也出去了，
0: 它也漏出去了，你也留不住嘛。
1: 对，
0: 但是我说了，八珍膏最主要的作用干嘛的？
1: 堵漏。
0: 堵漏的八珍膏，它是用胶状的精华，尤其里面的这种高品质的阿胶，封堵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体内的营养物质它就留住了。
1: 嗯，
0: 药物成分也留住了，咱们就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已经体会到这个好效果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在呼吁，这八珍膏啥时候再有啊，再给大家伙发放一次啊，是吧？
1: 都等着呢。但是没想到啊，最后等到了一个大招，
0: 哎，
1: 直接免费的送给朋友们了。
0: 没错，以前得花钱买，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免费赠送给大家伙。嗯，我说实话啊，如果没有咱们这些这个老听众朋友，健康全球购不可能在咱们国内开播五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0: 都快六年了嘛。
1: 是，
0: 是吧？而且咱们的收听率还这么高。
1: 对，
0: 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好、做大、做强，其实我告诉你，就是，
1: 嗯，
0: 就是靠的大家伙的这种信任和支持，
1: 有群众基础。
0: 对，所以说感恩节一定要给大家伙最大限度的一个回报，
1: 嗯，
0: 来表达我们的谢意，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雄风勇这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国内顶尖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它补益气血，补益我们身体的虚损，目前来说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1: 那咱是数一数二的哟。
0: 包括啊，雄风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除了补益气血，补益我们的虚损之外，还能够排毒减药的效果。
1: 嗯，
0: 这都是数一数二的吧。
1: 对，
0: 它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一体多病的人，久病体虚的人，
1: 嗯，
0: 包括术后需要恢复气血的人群来使用。
1: 嗯，
0: 如果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你想一想，就是人家镇院之宝根本不可能拿到院外来进行发放了。
1: 对呀，就是大家能遇到这个机会都是特别难得的。
0: 而且你别忘了，就是还有免费配赠给大家伙的八珍膏呢。
1: 是的，免费的，
0: 他俩搭配起来用，我告诉你那简直就是绝配。
1: 嗯，
0: 一个专门补益气血减毒减药，另外一个八珍膏干嘛的？止漏的。
1: 没错
0: 啊，这就是最佳拍档嘛。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趁着咱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大家伙少花一点钱，哪怕是一分钱，我们这个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
0: 而且一次性能够拿到两个王牌的产品，
1: 嗯，
0: 把我们自身的气血补到实处，把我们身体的毒素也好清理的彻底一点，咱们无痛舒服的康复，缩短我们的病程，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我们听众朋友的受益嘛。
1: 是的，真的是啊，咱们唠点实际的。你看就这力度就是没见过，
0: 是吧？
1: 我们办的惠民院
0: 有，
1: 也有补贴减免什么的，但是也没有今天这个力度大呀。
0: 没有吧？嗯，
1: 对，这个好机会一旦错过了，朋友们以后啊未必能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像平时免疫力低下的，风吹就得倒下的，
0: 嗯，
1: 或者是呢脑梗、脑血栓、偏瘫、卧床体虚的朋友，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平时小毛病不断、精神头不足的，以及呢术后元气大伤需要补虚的朋友，一定别错过这一次啊花一份钱得两个宝贝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机会不多啊，大家赶紧去薅羊毛吧。
0: 薅羊毛。
1: 对。
0: 嗯，其实我现在真有一个小担心。
1: 跟净师一样嘛，就担心免费送的八珍膏太多我们承担不了了。会吗？
0: 你就是忘不了咱们全球购承担不了这茬了是吧？
1: 我担忧啊。
0: 嗯，你看现在哈，就是 是好的产品就喂了。
1: 嗯。

0: 好的价格也给大家伙摆在面前了。
1: 嗯，
0: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他认知没有到位，
1: 嗯，
0: 他还不明白我们很多的一体多病，包括这个体质的虚衰，背后都是这个气血亏空的一个病根，
1: 嗯，
0: 就意识不到我们应该补气血。
1: 是的，
0: 包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年的药毒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说白白的错过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伙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选择，可能要决定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嘛。
1: 嗯，
0: 你现在我们把气血补上来了，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吃什么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负担了。那你意识不到我们体内气血的这个重要性，未来的五年十年可能就会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甚至一辈子你摆脱不了这个临床的用药。
1: 还真是啊，
0: 两个极端，对不对？
1: 说到认知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体会。
0: 嗯，
1: 几年前我们几个好朋友在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相约说买学区房，
0: 嗯，
1: 就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未雨绸缪嘛，
0: 嗯，
1: 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必要
0: 啊，
1: 什么学区不学区的无所谓，都一样上学
0: 哦。
1: 结果他孩子上了一个普通的小学，我们的孩子哈平均成绩在90多分，
0: 嗯，
1: 他家的孩子也就70多分。
0: 那同样的年纪，同样的教材呗。
1: 啊，对呀。
0: 啊，
1: 然后呢，上了4年级，这个朋友就意识说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0: 你看看，
1: 着急了，想买学区房了，但人家吧，学区房落户他要求3年。
0: 你看，来不及了。
1: 他最早也得是初中才能够上去。
0: 哦。
1: 又开始托人找关系，说看看能不能借读。
0: 哎呦，
1: 折腾一大圈啊，花高价把孩子送到了好的学区里。
0: 啊。
1: 他孩子成绩已经落下了很多了，
0: 跟不上了吧？
1: 你要往上赶，你真得下一番苦功夫。
0: 你看看，
1: 我都能想象说未来几年他家都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坦然孩子都会很累的。
0: 是，你看看，这就是一步差，步步差。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个太有道理。你这个朋友当初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嗯，
0: 一个简单的选择的问题，就造成了咱们现在的这种状况。
1: 对，
0: 也影响了未来的生活。你看看，
1: 对，就不是说学区就一定是好啊，
0: 嗯，
1: 而是说呢，到一个相对来说重点的学校，它的学习氛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那作为家长的，想让孩子更好，想让孩子在一个好的氛围当中，那也会提高孩子的认知，来决定他的未来。
0: 那当然了，我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反对这个学区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记住了啊。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嘛，
1: 嗯，
0: 那不就是古代版的学区房的故事吗？
1: 那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孟子他们家原来住在那个墓地附近，
1: 嗯，
0: 他是学那个吹喇叭的，后来他家搬到那个屠宰场旁边，
1: 嗯，
0: 他就学会了杀猪宰羊，
1: 嗯，
0: 他母亲一看这不行啊，是不是？身边的人要不就吹喇叭的，要不就是屠夫，你这孩子能有出息吗？
1: 对，
0: 对吧？这么整孩子不就废了吗？第三回搬家。这次就搬到了学堂的旁边，
1: 嗯，
0: 然后这孟子就开始潜心学习，
1: 嗯，
0: 因为身边人
1: 环境变了嘛，
0: 都是学习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位大家，
1: 对，
0: 对不对？这是为啥呀？是孟子的事儿吗？我告诉你，得给人家孟子的母亲点个赞，
1: 嗯，
0: 这是人家孟子的母亲认知提高了，才决定了他孩子未来才有出息。
1: 对，
0: 那反观我们自身的健康呢？我告诉你，就是。同样需要提高我们的认知，
1: 嗯，
0: 用未雨绸缪的智慧去打好这个提前量，不要等你生病了才想起来，哎呀，我该补一气血。你在亚健康的这种疾病的之前的那种状态下，我们就应该早早的把气血补上来。
1: 嗯，
0: 你补得早，我告诉你，你以后吃药吃的就少。
1: 是，你补得早，你身体恢复的就快，它就少遭罪了。
0: 对啊，你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说。国内顶尖的康复医院，
1: 嗯，
0: 他把这个雄风涌当作是人家的镇院之宝，对吧？
1: 嗯，对，
0: 接诊的竟是一些什么久病体虚的、脑梗偏瘫的，
1: 嗯，
0: 术后元气很难康复的那些患者吧，
1: 嗯，
0: 常规的治疗无效，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才到他们康复医院的，
1: 嗯，
0: 那人家康复医院就凭着这个补益气血的雄风涌。治好了多少在其他医院都不敢收的患者，
1: 嗯，
0: 治好了多少无望的重症的患者， 但是好多咱们听众朋友就问我啊，说

0: 这么厉害的康复医院怎么才全国排名第三呢？我跟大家伙说啊，差在哪儿啊？差就差在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们，人家健康的认知也都开始提升了。很多人啊就先一步的通过服用这个雄风泳补益了自己的气血，排出了身体当中的毒素，减药减疗程，人家回归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部分患者人家康复了啊，却不算这个康复率，你知道吗？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因为他本身没有确诊病嘛，属于亚健康人群嘛。
1: 对，
0: 所以说就差这个数据了，而这个数据是极其庞大的。所以说人家这家康复医院人家全国才排名第三，如果把这个数据加上去了，早就第一名了。
1: 那你看
0: 是不是，
1: 就是现在吧，亚健康状态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折腾。
0: 那
1: 哎，没事呢，心脏憋得慌，
0: 嗯，
1: 要么呢吃啥都不消化，
0: 哎，
1: 或者是胀肚难受等等，就是这种遭罪的症状它都有。
0: 嗯，
1: 但你检查指标它处于健康的临界点，
0: 哎，
1: 还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的人群，
0: 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叫病前状态。
1: 嗯，
0: 其实这类患者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别看他这个指标处在临界点上，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
1: 嗯，
0: 但是这部分患者我告诉你遭的这个罪不比真正的患者少，
1: 少，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患者的人群更加的庞大，
1: 嗯，
0: 用药更加的混乱，
1: 嗯，
0: 因为他没有确诊这个疾病嘛，啊，临床的大夫没办法给他开药啊，所以说这部分患者都啥样你知道吗？哪儿不舒服了自己到药店药房自己瞎买药，
1: 嗯，
0: 吃的那个药啊又乱又杂。那你想一想，我们体内的药毒积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那肯定啊。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有个电视剧叫什么名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个药匣子，
1: 嗯，
0: 他的外号也叫药匣子，
1: 哦，
0: 但是他不是给别人看病的，
1: 给谁？给自己。
0: 哎，戏里那个药匣子是给别人看病的，而我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药匣子是天天自己吃药，把自己吃成药匣子。
1: 哎呦，
0: 你看看
1: 那能好吗？
0: 是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有多少症状
1: 吗？嗯，
0: 他症状特别多。
1: 他怎么样？吃那么多药？
0: 比如说经常的头晕，头晕怎么办？他就吃那个治那个眩晕的药。
1: 嗯，
0: 胃酸胃胀，他就吃胃药；消化不好，吃那个助消化的药。
1: 嗯，
0: 视力不好，又吃那个治疗视力的一些临床的药物。走路关节疼，又吃什么补钙的、补铁的、补锌的一些药。你说这么多问题，哪个问题？他都没到那个真正
1: 实病的那个状态，
0: 实病的指标，这是什么呀？刚才我说的典型的亚健康状态吧。
1: 嗯，
0: 结果呢，他药越吃越多，反而身子骨越来越虚。
1: 嗯，
0: 到后期你知道吗？我这个患者就说话说多了，人都没劲儿。
1: 嗯，
0: 好在后来他这个健康方面的认知，人家整体的提升上来了，觉得可不能再这么瞎治乱治了，是吧？得到那种专业的地方去调理调理。
1: 嗯。
0: 结果人家就去了我说的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嘛，经过各个科室的协作，定制了一整套的康复方案，尤其是把这个人家这个雄风泳就给用上了。
1: 嗯，
0: 天天就这么三倍的这种补益我们的气血，同时又给他体内的排除这个药毒。我告诉你，就不到俩月，这药匣子就把这个药全都扔掉了。
1: 哦，
0: 因为他体内气血充足了，
1: 嗯，
0: 那药也不用吃了，
1: 身体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0: 对，然后出院之后呢，加强点锻炼。
1: 嗯，
0: 人家你知道吗？现在60多岁了，我告诉你，那身子骨跟40多岁的身体状态一样，
1: 这多好啊！就他的认知提升了，改变了，也影响了他未来几年的身体状态呀。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能就是铸就明天健康的基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身边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整天病病歪歪的，风一吹就倒的，
1: 嗯，
0: 小毛病不断的，精神头不足的，但有多少人能够有他的这样的健康的意识呢？
1: 是的，
0: 早早的补益气血，
1: 嗯，
0: 啊，给我们的组织器官来瘦身来排毒。我告诉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未来的5年到10年可能就会远离这个病痛，
1: 嗯，
0: 远离这个药片。但你做不到，没有这个认知，你未来可能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人群，你就其中一员了。
1: 是呢，所以说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大家以前可能说没有意识到补气血的重要性，走了不少的弯路，没关系，现在呢打全国的抢地热。

0: 活免疫排毒功能，逐渐排出脏腑积蓄毒素的作用，达到减药缩短疗程的效果。再用上八珍膏堵上人体的漏洞，别管说你是病前的状态还是一体多病的状态，轻轻松松的都让我们的气血就充足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有些人可能还不明白啊，说梁老师为什么你总让我们补气血补气血、嗯、为啥？因为咱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
0: 对，
1: 年轻人我从来不说让他们补气血，
0: 气血足着呢，
1: 他足着呢，对不对？他得消耗点，
0: 嗯，
1: 对吧？要不然脸上该起包了，是不是该上火了？
0: 是，
1: 我们只要岁数大的人都应该补益气血，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医认为，气血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源呢，
0: 嗯，
1: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是一台运转的机器的话，那气血是啥？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动力。气能够推动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温暖我们的全身，
0: 嗯，
1: 防御外界的外邪。而血是什么？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那你说就是机器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动力的话，它是不是运转的就不灵便了？
0: 必然卡顿，
1: 卡顿磨损熄火。
0: 嗯，
1: 人呢一个道理，气血不足了，那你就百病丛生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气血足，百病除。
1: 对，
0: 这话咱们都知道，但是它其中真的是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的。
1: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0: 嗯，
1: 但是怎么补益气血，很多人就不知道
0: 了。哎，
1: 是不是？而且补益气血这件事儿，绝对不能是等到生病了之后你才想起来做的，它应该是我们一辈子都得坚持的功课。
0: 嗯。
1: 是治胃病的核心思想的体现。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就现在很多这个中医院呢，就是开了一个叫胃病科的这么一个科室
0: 啊，就没得病之前先预防。
1: 哎，胃病就是未来的胃，胃病科。中医讲究的大医治胃病，就治什么？看似你没有确诊疾病，
0: 嗯，
1: 但是从我们这种高明的中医大夫眼里头，你已经是个患者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当中了。
0: 对的。
1: 或者说虽然说有一些小毛病，但还没有发展成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名的中医大夫早早的就开始给你干预进行治疗了。
0: 嗯，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1: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同于西医。在我们中医看来，疾病已经形成了再去治，就好比是你在这渴得要命了你才想着挖井。
0: 嗯，
1: 都打仗了你才想着去制造兵器，你说那不就晚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经常感觉到疲劳乏力，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容易感冒等等，你说这种情况你算是病吗？
0: 嗯，
1: 你到医院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大毛病，
0: 是
1: 你就是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下，那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眼里头你就是已经出现气血亏虚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及时的把你的气血补上来，那这些小毛病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
0: 嗯，
1: 而且它最主要的是它能够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问题。
0: 这不就是吗？防微杜渐。
1: 哎，
0: 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
1: 没错。那么对于已经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服药的一些患者，那你知道吗？就是补益气血就更加的重要了，
0: 对，就更重要了。
1: 一方面气血充足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能够得到足够的濡养，
0: 嗯，
1: 那你身子骨它这个功能抵抗力它就强大，对于比如说控制病情啊，恢复健康啊，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很多疼痛，关节疼啊，啊肌肉酸痛啊，甚至某些这个内脏有一种隐性的疼痛啊，
0: 嗯，
1: 在你气血畅通之后，你看吧，它会得到一个明显的减轻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叫通则不痛，
0: 痛则不通，
1: 痛则不通，这个道理，气血就是疏通我们这些不通的一个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常年的服药，
0: 嗯，
1: 特别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难免会对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那些代谢器官造成极大的负担吧，
0: 嗯，
1: 甚至产生所谓的我们说药毒的积累吧。
0: 对，
1: 气血足了，脏腑的代谢功能它就会增强，也能够帮助更好的分解和排除这些毒素。
0: 嗯。

0: 实现我们减少药量，缩短我们疗程的目标。这等于说是叫减毒增效，明白吧？
1: 是啊，就说到补气血，好多人觉得特别容易，吃点好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呢，气血不是说想补就能补上的。
0: 对。
1: 我有个朋友啊，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就不足，
0: 哎，
1: 他补了一两年他还是虚，
0: 你看
1: 他就没补上来。
0: 一是没补上来，最主要的你有可能他没有想到要堵漏，
1: 嗯，他可能漏的太多了，
0: 你补多少都漏出去了
1: 没用，
0: 对不对？再一个，你吃的这个补品也可能是靠我们这个身体消化来吸收的，
1: 对，
0: 你乱补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的，
1: 对呀，
0: 会造成越补越虚的状态、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虚不受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补益气血你还得科学的去这个补益，
1: 嗯，
0: 咱们不用想别的，咱就照抄，
1: 照抄，
0: 抄谁？抄人家康复医院，人家用雄风泳补益气血的这个作业，
1: 对，
0: 那咱就不带出错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实际案例在呢，
0: 你气血足了，我刚才说了你疼痛能减轻，是吧？让你安心无痛的康复，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术后的体虚的患者，这不太重要了吗？
1: 嗯，
0: 但凡我们身体做过手术开了刀的，你记住，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精华一定是流失特别严重的，
1: 是
0: 用一般的方法你都补不回来的。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术后为什么难受，五年八年的他都恢复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你看之前我们就有一位女同志啊，50才出头，啊，卵巢恶变，术后。它不需要放化疗吗？
1: 嗯，但是化疗药在杀死坏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会受伤啊。
0: 对啊，
1: 那会消耗气血，那特别大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在这个女同志第三次化疗之后，挺不住了。
1: 嗯，
0: 整个人虚的都不行了，睁眼睛那个劲儿都没有了，而且全身剧烈的疼痛，尤其是她说那个骨头缝里头像有针扎一样。
1: 嗯，
0: 是吧？连简单的这个洗漱，后来她都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晚上疼的没办法睡觉啊，别说止疼药了，就打那个止疼针都没有效果。
1: 嗯，
0: 啊，一天什么都吃不下去，1.6米的身高才90斤，啊，他甚至跟医生都说了，要不你多给我打点这个麻醉药吧。
1: 哎呦，扛不住、
0: 啊。对啊，让我直接睡过去就得了。你看看，
1: 你说他这也是挺崩溃的哈，
0: 疼的没办法了吗？
1: 是。
0: 后来你知道吗？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1: 啊，
0: 就到那个我说的人家康复中心去了。
1: 嗯，
0: 他说不指望我的病能治好，只要你有办法让我不这么疼，
1: 别这么遭罪，
0: 让我干啥都行。
1: 嗯，
0: 当时啊，康复中心的这个主治医师们就给他治疗的方法，就是在支持传统的治疗之外，要加大剂量的用那个雄风泳。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补益他身体当中气血的亏空，
1: 嗯，
0: 把他这个底子给他打上去。
1: 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怎么样了？
1: 嗯，
0: 特别的神奇。
1: 嗯，
0: 补充雄风泳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就反馈说睡眠改善了很多。
1: 嗯，
0: 当然了，疼痛虽然还在啊，毕竟时间短嘛，一个多月嘛，但是已经明显的轻了一点了。
1: 嗯，
0: 身上就感觉有那个暖和那个劲儿了。哎，也愿意吃点东西了。
1: 嗯，
0: 当他继续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自己能够梳头，能够洗脸了。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精神头，哎，就比以前好多了，脸上有血色了，疼痛的程度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1: 嗯，
0: 啊，已经不需要依赖一些强效的止疼的药物了。等他到第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家务了，脸色儿，哎，看上去更好了。
1: 哇，
0: 人三个多月还胖了5斤多，
1: 这多好啊！
0: 你看看，
1: 气血一点点补上来了，气血通了，通则不痛，
0: 哎，
1: 人也长肉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后来在做那个化疗的时候，他因为气血足了嘛，
1: 没那么遭罪了，
0: 没那么大反应了。
1: 对，
0: 啊，复查的时候，他的血常规、血红蛋白都接近正常值，
1: 嗯，
0: 恶变细胞的标志物甚至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他没有痛苦的，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等于说多活了5个多年头。
1: 哎呦
0: 啊，他经常这么说，这五年多啊，他是额外抢来的、
1: 嗯、挣的。
0: 对，
1: 这不就是吗？气血足了，脏腑得到了滋养，自身的功能强大了，所以疼痛它也减轻了，疾病可以控制了。
0: 对，
1: 甚至药量都减少了，气血足，百病除啊。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呢？补益气血，大家伙记住了，不是一句空话，
1: 实打实的，
0: 它是实打实解决问题的，
1: 嗯，
0: 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

0: 无论是处在亚健康的，还是已经有慢性病的，或者是经历术后治疗的这样的人，都应该把补益气血作为我们健康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
1: 是的，还有一点可能大伙不知道啊，真正高品质的雄蜂蛹呢，它产量非常的少，
0: 对，
1: 采集保存它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
0: 是，
1: 而且呢，因为它补气血它是首选嘛，已经被高端的康复领域是给垄断了的。
0: 垄断了，
1: 对，只有在人家康复医院院内您才能够用上，否则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蜂蛹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正因为我们深知啊，就是气血对我们人的健康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太重要了。
0: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了雄蜂蛹在补益气血方面它这种卓越的潜力。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才不遗余力的通过我们强大的专家资源和全球购的采购网络，千方百计的寻找到了和锁定了这种高品质的雄蜂蛹的这个资源。等于说是把人家的镇院之宝咱给撬走了。拿出来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发放，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平时难以获得的好宝贝。
1: 对，
0: 能够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是吧？为将来咱们未来的五年的十年呢，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太对了，这真是把未雨绸缪治未病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特别是那些感觉身体虚弱疲劳乏力，经常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或者呢正在被慢性疾病所困扰长期服药的朋友，千万呢不要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提升您的气血是尤为重要的，提升我们的健康认知，做出对未来负责任的健康选择，从现在开始补足气血，为健康打好基础。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蜂蛹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

0: 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3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的电话一接通，那心吧算踏实了一半。
3: 呵，
4: 我要订那个10盒的雄风泳。
3: 哦，
4: 那这次的活动吧，太划算了。
3: 嗯，
4: 买10盒直接送4瓶八珍膏。
3: 对，
4: 还额外呢多送2盒雄风泳。
3: 没错，
4: 我真的怕抢不到啊。
3: 哎呦，这不就是感恩节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回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这个赠送的这种形式，是吧？这次这个感恩节优惠力度给大家伙提上来了，可能就这么一回。参加上的朋友呢，我觉得都特别幸运。你这上来就要10盒，你这身体有什么特别着急的情况吗？你跟我说说啊。
4: 哎呀，梁老师，
3: 嗯，
4: 你说我这个身体哈，说起来吧也愁人
3: 啊，
4: 才50出头，
3: 嗯。
4: 你说我这身体吧，这零部件就跟用了大半辈子似的，就没保养过似的。
3: 哦，
4: 哎呀，哪儿吧都跟你闹别扭。
3: 嗯，
4: 最烦人的吧就是这个肾脏
3: ，
4: 啊，就好像不中用了似的。
3: 嗯，
4: 尿频尿急，白天吧不敢多喝水。
3: 哦，
4: 就怕找不着厕所，你说多尴尬呀。
3: 啊，憋不住尿，
4: 憋不住尿，你晚上呢就更遭罪。一宿吧就起夜3-4回呀。
3: 啊，
4: 你刚睡着了你就得爬起来。
3: 呵，
4: 你说搞得我这个睡眠呢真是稀碎的。
3: 嗯，
4: 那第二天起来呢，脑袋吧就跟那一盆浆糊似的。
3: 嗯，
4: 就浑浑噩噩的。哎呀，整个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哦，就憋不住尿。哎，你这个尿里面有没有泡沫啊？
4: 有点小泡沫。
3: 嗯，
4: 但是不多。
3: 嗯，
4: 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尿蛋白吧就那些指标那还在吧正常的范围里。
3: 哎，那还行。嗯，
4: 医生说吧没啥大毛病。
3: 嗯，
4: 他就是说啥呢，功能有点弱。
3: 哦，功能有点弱。嗯，
4: 那可是有点弱可把我坑苦了。
3: 嗯，
4: 我经常吧是莫名其妙的就疲劳。
3: 嗯，
4: 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3: 嗯，
4: 还有呢这手脚吧一年到头都冰凉的。
3: 都凉是吧？嗯，
4: 哎呀，捂都捂不热呀。梁老师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要到西医的医院吧，他就说你这个指标正常，对吧？他说你这没有病。但是你说我指标正常，我怎么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不舒服吗？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亚健康的状态。
4: 哇，
3: 就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下滑了，但是呢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的那一步，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明白吧？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调理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亏空的一个状态。
4: 啊，
3: 你只要及时的补足我们的气血，排出我们脏腑器官当中的这些毒素，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疾病啊遏制在摇篮的阶段。

0: 是吧？你就拽回来了，是吧？你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变化，康复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你将来可能就出现一些器质性病变，甚至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明白了吧？
1: 啊，所以吧，上个月梁老师，不是发放那个海胆黄吗？
0: 海胆黄，对，
1: 我果断的我就订购了。
0: 哦，
1: 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
0: 嗯，
1: 我感觉挺好的，
0: 是不是？
1: 最起码吧，哈，我跟你讲哈，梁老师，这企业吧，它少了点儿。
0: 好，
1: 它精神头它比之前强了一点啊。
0: 你看有变化了吧？是吧？
1: 有变化，有变化，身上还有点劲儿了呢。手脚可热乎了，这都一辈子了，总是冰凉冰凉的。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上个月用那个海胆黄，我告诉你啊，你真算是用对症了，因为它含有肾小球、肾小管修复必备的原材料，啊，那叫结构蛋白，实打实的能够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啊，这个你肾脏的功能下降的问题，通过海胆黄的这个使用，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的，啊，你是很对症啊。
1: 是梁老师，肾这个事儿吧，我不用担心了，但是我这人吧，你说的按一些葫芦吧就浮几条，这个心脏吧还老觉得不舒服，
0: 心脏哈，
1: 啊，他时不时的吧就心慌一下，胃肠吧也嚼去，你吃点不对付的吧就胀气，
0: 哦，
1: 那颈椎跟着也闹腾啊，他吧一扭头吧就嘎嘣嘎嘣响，
0: 哦，
1: 这么导致吧你身体吧一天到晚的吧就晕乎乎的，就浑身上下吧就没有一处吧就得劲儿的地方，
0: 明白，
1: 你说这一个人吧虎子哈，整天赖赖唧唧的就小毛病不断，你到医院吧你去查去吧又查不出来就具体的病名
0: 啊，具体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1: 啊，可是人难受啊，所以我一听啊你讲啊咱们今天开始就发放行风友，哎呀我这心的一下子吧就活过了，
0: 呵
1: 我觉得吧这个吧特别适合我，梁老师，
0: 是就是你刚才不是描述的那个浑身上下不舒服不得劲儿是吧，然后一检查还没啥病，是吧，就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也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虚的这种状态，它的根源就是我们气血亏虚，五脏六腑得不到充足的这个濡养，那你功能都在低位的运转，所以说你就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不适应，哪哪都不对劲儿，就像一棵树一样，它这个树根的这个养分它不足，它叶子自然而然就蔫儿，是不是啊？枝条它也变得脆弱，它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太对了，你说的。
0: 你看，
1: 实际吧就是这么个理儿。
0: 是，
1: 所以我吧哈，一看这次活动哈，我就激动了。你说买那个新风涌吧哈，就送八珍膏。
0: 对，堵漏的，
1: 这不相当于吧你花了一份钱你得了两样最需要的东西。
0: 对，
1: 这不算的，梁老师，我还额外吧多送我两盒修风涌，
0: 没错，
1: 哎呦我心里的小算盘这一打吧怎么算怎么合适，这优惠力度吧是太大了，真是过了这个村吧就没了这个店了，
0: 挺好啊，
1: 所以吧我就赶紧来抢购来了，那不抢以后真的容易就没有了，
0: 所以说这个账啊大家伙都会算，是不是，我们这次活动啊就是考虑到很多像您这样的老听众朋友，我们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多方位的一个综合性的调理，比如说既要大补我们自身的气血，又要固本培元，还得止漏，所以说咱们才推出了这个雄风涌配合八珍膏的一个强力组合的这么一个优惠，目的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用最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一个全面的调理的效果，啊，就像你这种平时你看小毛病不断，身体就像你说的赖赖唧唧的，精神头不足，风吹就倒，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群，我告诉你，实际上现在这个组合是特别适合的，雄风涌针对的都是这样的范畴，它能够大量的提供我们造血的优质的原材料，快速的生成我们新鲜的这个血液。你气血足了，濡养全身了，那个什么疲劳啊，什么手脚发凉啊，心慌气短的问题，它就从根儿上得到一个改善了。然后配合八珍膏，它是专门止漏的。这样的话，你看一个天一个止漏，你说两者搭配好了，效果那不就持久稳固了吗？是不是？
1: 是，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吧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吧，我赶紧打电话，我打了好半天我才打进来的。你得给我登记上，那我可就安心等待。

0: 好消息了。
1: 你放心吧，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啊和这个急切的心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给你记下来了啊。这次感恩节回馈的活动力度是空前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像您这样的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咱们身体啊来一次彻底的加油加固。你就留意咱们这个送货上门的这个消息就行了，好不啊？
0: 好，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就等着用了之后吧，哈，也能吧，身轻体健，
1: 嗯，
0: 精神抖擞。
1: 嗯，
0: 那我谢谢你了，梁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啊！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活力，好吧？啊，
0: 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这个电话好不容易才打进来啊。
1: 呵，
3: 这个雄风泳啊给我留十盒的。
1: 哎呦，这样，这个一会儿呢我会安排咱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一下你的信息，是吧？十盒雄风泳你要想订的话会送到你手里的。但是我得问一下，这个十盒的雄风泳是你自己用吗？
3: 是啊。
1: 哦，你什么情况？
3: 我吧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
1: 哦，
3: 是前年得的。
1: 哎呦，怪不得的。
3: 这个左半边身子啊不听使唤。
1: 哦，
3: 这个左腿啊软的，那个软绵绵的。
1: 嗯，
3: 这个离了这个拐杖啊，
1: 嗯，
3: 一步都走不了了。
1: 啊，哦，
3: 这个手啊和脚啊整天都麻酥酥的，
1: 发麻，
3: 像过电一样。
1: 嗯，
3: 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嗯。
3: 这个身体一垮呀，这个药啊可就成饭了。
1: 嗯，
3: 哎呀，一顿都少不了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之后的这个康复啊，我告诉你，确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的。这个，哎呀，不太了解了啊。
3: 不是吗？吃的药太多了。
1: 是。
3: 你像这个降压的呀，降脂的呀，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那个露比格雷
1: 啊
3: 啊，说这个防血栓的是，
1: 溶栓的，
3: 可是这个药呢，哦，吃上伤胃啊，胃难受
1: 啊，胃不好。
3: 哦，我呢又配得上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3: 一块儿吃
1: 啊，修复胃黏膜。
3: 后来听咱们这个节目说啊，
1: 嗯，
3: 这个两个药啊长期吃啊还有冲突的
1: 啊。对啊，是。
3: 哦，我这个心里啊就老犯嘀咕。
1: 嗯，
3: 你说不吃吧就怕再梗喽，
1: 嗯，
3: 要吃吧又怕这个副作用啊，
1: 就很矛盾，是不是？
3: 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胃乐舒啊，
1: 嗯，
3: 坚持了小半年儿，这个胃呢才舒坦了
1: 啊。那挺好。
3: 但我现在要这个药啊一吃一大把，吃的我这个都有抗药性了
1: 啊
3: 这个身体啊一点好转没有。
1: 嗯，
3: 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啊这个药量啊能少吃一点啊。
1: 我明白了，这是你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吧？而且就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太多的中老年朋友面临你这样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种情况啊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病久体虚，药毒积蓄，明白吧？你想一想，这么多药长年累月的吃，日积月累的在你身体当中它堆积，虽然说这个药它治病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药物啊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的一些废物的，这些代谢的废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毒啊，它也会大量的沉积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当中，加重我们五脏的负担。那你脏腑功能越来越弱了，它的功能下降了，那你再吃进去的一些药物这个药效是不是就打折扣了？然后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一个怪圈，明白吧？啊，
3: 对对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雄风泳啊能打破这个怪圈吗？
1: 哎，这你就说到点上了，它就能够打破这个怪圈。

0: 因为它不仅仅是大补我们人体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滋补品，它更核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药毒，减毒减药，因为它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活性物质，它就像一个专业的清洁队一样，能够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帮助分解清除我们那些长年累月服用的这个药物堆积下来的这个毒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脏腑的负担减轻了，脏腑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就会极大的这种调动起来。
1: 哦，就是说他给我们身体内部做了一个大扫除是吧？
0: 没错，雄风涌除了大补气血之外，还有就是给我们身体做大扫除啊，体内扫干净了，通风透气了，你再补充营养它才有效果嘛。我告诉你，在这个康复医院，很多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雄风涌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哎，就实现了减少药量，减少药毒了。而且我们有这个跟踪的数据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缩短 20% 到 30% 的康复的病程，就让我们更快更好的看到一个好转的希望，早日的摆脱对药物的过度的这种依赖，这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要是真能这样哦，
0: 嗯，
1: 那可真是救了我了。我就盼着哪一天能少吃一点点药就行了。
0: 嗯，
1: 那对我这个腿没有劲儿，这个手脚发麻，这个有没有作用啊？
0: 我告诉你，当然有作用了。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记住了，它不是调理血栓的问题，是调理我们气血的过程。脑梗后遗症为什么你手脚麻木无力，根源在于我们气血根本就过不来，明白了吧？这气血过不来，它无法濡养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肌肉，这是主要的问题。雄风涌每100克当中就含有40克以上的造血的核心营养素，能够提升我们三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生的血液是以往的三倍以上。那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人体的养分，对吧？你气血足了，就能够冲到我们的手脚的末端，那你那个面条腿慢慢的不就有支撑力了吗？麻木啊，就会感觉像什么呢？像冰雪消融一样，慢慢就给化开了。这叫无痛舒心的一种康复啊，让你舒舒服服的感受身体一天一天的就有一个变化，而不是整天被这个病痛啊药瓶子在那儿捆绑着折磨着啊。这个气血一定要补上来，是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小时候在农村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好。
0: 啊，对，
1: 60年困难时期哦。
0: 嗯，
1: 这个村里边产妇哦，没有奶水。
0: 嗯，对，
1: 就上山呢找这个蜂蛹吃。
0: 对，你看，
1: 喝完呢，这个奶水就充足了。当时我不懂啊，哎呀，现在彻底明白了，这个是补气血的呀。
0: 对，它就是补气血的。是不是？哎，没错。
1: 嗯，
0: 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雄风涌啊，它是具有明确的功效的，国家相关部门是认可的，甚至很多的康复医院是专供的，也只有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渠道能有这样的品质的。而且这次活动还赠送这个阿胶八珍膏，在给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大扫除的同时，把我们身体当中那些漏洞还给你堵上了，对不对？把充足的气血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这样的话你的效果才能够持久稳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个全球购这次赠送的这个力度哦挺大的。
0: 对，
1: 我都听一年的节目了，第一回啊有这么大的幅度赠送，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我盼着用咱们这个组合这个身体啊能有个大的转变。
0: 好，
1: 说不定啊下次去医院，医生啊真能笑的跟我说，老王啊，这个情况稳定了
0: 啊，
1: 这个药呢可以减了。哎呀，那我得太高兴了。
0: 哎，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气血足了，你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伙啊科学的康复，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你这样吧，你就保证你的这个电话畅通就行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好吧，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我等着咱们好消息啊。
0: 好，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嗯，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

0: 卖，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6: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游客，我刚说了，我说早上好。有朋友说不好，早上有什么好的呀？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高歌一曲，把这首歌记在心底。我是身体好，情绪好，运气自然也特别好，出门天气特别好，食欲好且脂肪少，工作顺利特别好，晚上睡眠质量好，遇到的人都很好，财运追着我在跑。来，亲爱的朋友们，不许往下叹气啊，你忘了前两天老妹教大家的哇啊，想要向下弹的时候我们就往上弹一个哇哇。所有的亲爱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啊，来说一说，跟我跟读，我就是天选好命，享福是我命中注定，我想啥来啥，我做啥成啥。好，你们复述，笃定是这么说的，有味道有内涵的好人。早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早上都要跟大家吼这么一句，

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更正常。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哎呀，累很，累很，累很。重新说，哇，好累呀、啊！累就是你未来挣钱的前兆。你要往这个方向想，你天天说哇，我可累了，我的工作特别的多啊啊，我的工作现在加量不加价，你有点高兴心情吗？有朋友说，哇，思思，你今天穿了个奥利奥。我每一天穿的，大家都能想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就大家都是天才。高手在民间，高手就在你们之间呀、啊！啊，每一天那个状态不一样啊。昨天可能大家又穿校服了，今儿哇奥利奥，思思真亢奋，哪天不亢奋？然后有人说今儿穿的有点保守，人家本来就是一个保守的人嘛。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孙某人可能在网络世界也要火了。平常呢，咱在陕西上面呢，上空也算是哈好排上个。名列十几毛吧。在陕西上空呢，咱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火的，但是在全国，我说实话，我一直不是个儿。昨天我发了一个跟着主角的各种话呢学陕西方言，哇，火了，我刚看了一下浏览量，上百万了。朋友们，这都是大家的一份功劳啊！我看到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涌入到直播间了，有50多位刚打开直播，50多位已经涌到直播间了。特别感谢一下这，哎呀，我们家杨总来了，好久都不见，我们家嘉轩腿好点没？亲爱的朋友们，昨天是这样子呢，我发了一个跟主角相关的，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蹭主角的热度嘛。从王菲演唱的主角开始呢，我就一直告诉大家，这是我亲嫂子写的词儿，这事儿是事实啊。虽然我蹭热度，但我蹭的是事实。昨天呢又蹭了一下主角，因为最近主角真的太火了。孙浩老师演的 Ghost， 我只能说就是孙浩老师本身就在我们陕西人心里面很火嘛，当年呢在全国里边都是大流量，现在又翻红，在全国翻红。今年没有孙浩老师演的这个狗丝啊冲上什么最佳男配角之类的，我都不赢。昨天呢我大概讲了一个，就是根据主角来学习陕西的方言，比如说呀，这是聊咋咧，出自于诗经虐之脚兮脚人聊兮，就是咱们陕西人说话每一句话背后，其实你想想它是本身的意思吗？不是，都是文化。大唐雅音，雅实在是雅。杨总说，哇，好多了，快让我去给你视频点个赞。目前为止这个视频应该快破万赞了吧，7000还是8000赞了。然后我在背后能看到那个它的浏览量吗？上百万了。你说我在全国市场不会也火了吧？这位朋友他说，自从听了你的节目，我的孩子电动车也是不坐了，只坐车。自从听了你的节目，我的孩子电动车了不坐了，只坐车。重要的事情说两遍，你咋不复制三遍呢，宝贝儿？谢谢你啊，宝贝，你来了啊，四姐姐欢迎你，你来参与我的那个才艺的展示环节啊，在老妹儿思思的后台抖音里面发送才艺两个字，我给你弹一个邮箱啊，爱你。另外一个啊，亲爱的朋友们，你看咱陕西人说话多么有文化，比如说咱经常说一个碟走碟饭走走，今儿中饭中午吃饭碟泡馍，这个碟子人家也有一些古语，出自于周易驴虎尾不叠人。还有经常咱说的呀，这是毕了毕了，完了完了，毕了毕了，看毕了，这个毕也有出自，出自于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陕西人说话雅，实在是雅。人生如戏，是你以前想在这装腔作势，你累不累？我不搭理你，因为最近马上要火了。唐丽说，思思啊，自从听了你的节目我都不开车了，我怕分心啊。目前为止不止您一位，好几位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思思啊，我听你的节目一下，我 开那个高速我开错车了啊，开到下一个车道我才下的。还有朋友说，哎呀，思思，我听你节目不小心追尾了，并且向我索要礼品。

说因为听你节目追尾了，于是我送给他了。宝贝儿们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不要着急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看你现在这么高兴，你下去了，你指定你，我跟你说，你就抑郁。你知道做节目的真正境界在哪儿吗？叫人机合一，就这个节目和我自己本人合为一体。有很多人说，思思你有时候在节目里边开玩笑说，哎呀你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啊，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花别人钱等于办自个儿事儿。肯定是节目效果，我说实话有节目效果夸大的一部分，但是我的人格也确实是这样子。我跟我爸呢是长安县著名的两个貔貅，我们俩属于钱只要进了我们的口袋啊，那就指定是出不去了，属于长安县葛朗台啊，长安县周扒皮。哎呀冰冷说，我都没把诗经和方言联系在一起，你仔细咂巴一下这个味儿，诗经和我们陕西方言是一门一样的吗？比如说，哎，咱骗一下，骗一下，做咱俩骗寒船，出自于哪里？出自于说文解字。你就想一想，咱们陕西话里边每一个字，你以为是哎呀跟陕西话透？不是的，那是正儿八经的大秦雅音和大唐雅音，实在是雅。详情请关注一下老妹儿思思的第一条，就是我最新发布的这一条抖音。哎呀火了。不好意思啊，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兴奋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有朋友说，话多的人怎么可能抑郁？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我一直觉得我跟我老公话都挺多的，然后有一天我不是因为经常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要这样说话，嗓子出问题了，就有一点那个叫什么慢性咽炎，我说不出来话了。当天我跟我老公走在路上，我们俩不是在散步，每天晚上都散步，我都觉得啊，我们俩在一块说话都是叽叽喳喳，有永远都说不完的话。当我嗓子哑了之后，我发现哎，他根本就不说话。真的就是我们俩走一路，我发现平常其实都是我说话的，安静的，就我们两个走在路上，安静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我就用哑语打手势跟他说，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然后我老公回了我两个字，说啥？有朋友说，我想着他说不过你，这都不是说不过了。我原来一直觉得我说话和我老公说话两个人是就是均等的，没有想到自从我哑了之后，哇，我发现了他根本不说话，我们俩之间的语言全都是我一个人填满的。有朋友说，人家平平那是高冷。我不知道，反正他不爱讲话，我就是也是自从我哑掉那一次之后我才发现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思思思现在也是火了，你放心，我苟富贵不相忘。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是长安县阿德的，你要非说俺老屋啊，俺老家，俺老家是长安县火鸡的。说火鸡你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在你知道清真不？清真凉皮儿，哎，里味儿尖极很，尖极很，尖极很。要不是为了回答你，谁爱说话呀？我发现我好像确实是这样啊。有人说豆门，哎，离豆门越近越近啊。反正呢，自此之后，咱们这个陕西话呢，我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有好多那种比较，专业的词语，我感觉到现在小一辈里边都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在这建议一下所有的爷爷奶奶们，你们教孩子方言的，你就教方言，不要教普通话。就是现在我娃的那个陕普啊，非常的严重。我娃说陕普像什么？你们去看主角，主角里边其实他说话不是标准的方言啊，是陕普。俺娃说话现在就是个陕普。我儿子现在说，哎，马路马路，妈妈咱们过马路。然后说白，白色的白都是妈妈，你看这个墙是白的。打小就学习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炸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咱们就呼吁一下爷爷奶奶们，你说陕西话你就说就是纯正的陕西话啊，普通话你就真的普通话，你不要再两个夹在一起啊，你陕普陕普，你啊，我娃说话先关了。
但朋友说你娃爱上学，豆包上学咋说？反正他现在说话就是特别的普，就是老闪。那天我带他去跟我一个好朋友，我好朋友也是教播音主持。

的。男娃使了个撒谎啊，我们笑一下啊。你包动我好像就对对对对，那个阿姨呢，就是我的好朋友，给她送礼物啊，说哎呀给你动送个礼物，然后要拉她的手，她说你包动我，哄堂大笑，她说你包动我，非常的老山，很地道很地道啊。那你可以说你包动我，哎呀你包动我，洋不洋头不头，洋不洋头不头的。就是小的时候，刚那个我儿子才会学说话的时候，那会儿才搞笑呢。我儿子刚学说话的时候呢，我婆婆是这样给教的，你看这是眉毛，眉毛啊，这呢是眼窝，哎呀，这是脖号，这是脚，这脚。向上的啊，咱们就是眼睛眉毛鼻子嘴啊，咱们我伯伯就是，这是眉毛啊，这是眼窝，这是脖行，脖行就是脖子的意思啊，脖行就脖子，这是脖行啊，这是腰，腰没问题，这是脚，脚那叫脚或者是脚，脚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有朋友说嬴政很欣慰呀，嬴政也说了呀，我的都是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天早上我都把自己打扮的还挺好看的。今天早上呢，我获得了一个殊荣，大家说我是奥利奥或者咖啡。我就说了嘛，我现在已经不是动物素了，我现在呢属于食物素。有朋友说哪里说话，商罗，商罗，我怎么现在也是这个味儿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过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坤哥说那是耳机线啊，哦我还以为又背了个包。哎我在你这，不是耳机线，这是我自己，这个是一个啊翡翠，这是翡翠绳。在我有一年生日的时候呢，我妈妈给我买了一块翡翠，然后说哇好好看啊。哎朋友们，我就朋友们，我有时候不太清晰啊。就是我们家里边，哎呀我好意思跟你们说我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的一些八卦，现在是7:21，我还能跟你们扯，再过一会儿可能扯不了了。听不听，听的打一，不听的打二，就是有可能破坏我们家庭的一些八卦。就我没想明白啊，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共同来探讨探讨。这位朋友说别炫耀，又不是平平买的。你别说了，图平平给我买，妈呀我等800年也等不了平平买。123用户说啥火了老妹儿，我刚睡着听的没听清。你去搜一下我的抖音，最新发的一条抖音一下火了，你们能看到的可能就是7000-8000的一个点赞量和浏览量，但是我这边浏览量已经上100万了，呜呼，太火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是次次蹭主角的流量，次次这个流量就特别好。我前一段时间唱了一下主角的这个歌嘛，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勋章。这条呢在我最近的视频里边已经算比较火的了，然后昨天我新发了一个，在跟着主角学陕西话更火。我只能说其实不是我火，也不是说这条视频火了，而是我们陕西话现在热度很高，秦腔的热度也很高，那喷火一口喷100口火，就是一口那个松香喷上100口火，我太厉害了。好多朋友都说打了一慢慢呀啊，五子先生啊，还有这个闪电冰冷啊，还有陕北风情啊，都说哎呀思思快扬家丑，家丑就是用来扬的。我刚说到哪儿了，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呢，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知道，其他人你就要多发现一个，就是你发给别人或者你跟别人蛐蛐我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真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啥事儿呢，就是大家看到我现在手就是脖子上像个脖行戴这个，看到没有，脖子上戴的这个翡翠，这个翡翠呢是我妈妈在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就给我送礼物送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在节目里边依然发得起礼物呢，是我工资很高吗？不是的，是因为妈妈给我送的拿得多。现在此时此刻呢还处于啃老的一个阶段啊。
然后当时我拿上这个翡翠了之后呢，我有一天就在我婆家炫耀说，你看我妈妈给我送的礼物。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婆婆当时

道到 B 了。然后关键是我老师我老公更气人，我老公后边接了一句就是的。我说哇，看我过生日了，我妈妈给我送了个翡翠，我等着我老公说那我也给你送个啥吧，结果我婆婆先接啊，那个思思啊，你看你这个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豆包的。我老公接一句就是的。对不起啊，我把自己说生气了，我现在不高兴。虽然很奇怪，说的又没有错，对，是没有错，然后我也是很乐意给我儿子的，但怪不舒服，不舒服。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帮我想一想，就是到底不舒服在哪里。就跟我有时候说，我跟我老公讲说，老公我饿了，是为了让他带我一块出去吃饭的，不是为了他让他跟我说一句嗯，我也饿了。嗯，还有可能是儿媳妇的，行了别说了，已经很难听了，你长得未必有你说的难看呀。喜欢群众是这么说的，他说哇，你今儿咋穿了个大妈的衣服，你不懂这事儿贵着呢，哎呀哎呀，不懂得欣赏。我每天把自己打扮多好看，不就为了大家看一看吗？我先说一下特约单位，一会儿给大家分享这个事儿啊。哎呀，我现在蠢是非已经蠢的就是差点，反正家里边就妻离子散了。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还要特别感谢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我们会在6月7号现场有活动，想要装修的啊，想要买这个洗碗机的朋友们，直接可以在6月7号来到现场，在高新，我们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后台私信我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正二四四啊，这个轩宇领子变形了，你还喘还喘，他新买的他就是这样子，他的领子就是这样穿的呀。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一些关于衣服这些事情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每天把自己打扮好看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大家看着一下舒服一点。咱不说这个事儿，往上往高拔一下叫啥，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昨儿我有一个同事还跟我搁那说呢，说哎呀思思，你一天把自己打扮那么好看干啥呀，帅和美又不能当饭吃。我当时对着他说，我说丑更不能当饭吃。完了我这个男同事呢，他还多嘴，他也不知道我什么脾气，他说哎呦喂，你看你还天天化妆，你天天化妆给谁看呀。我说给你看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当然我说的是穿干净整洁就好了，也没有必要说我天天服美役，我天天怎么着了啊，我把自己要挤到一个很小的衣服，冬天穿夏天的衣服，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没必要啊。刚刚有朋友说你男同事有没有穿瑜伽裤。还有朋友说你就拿这衣服糊弄粉丝啊，哎我这件衣服老好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可飘逸，就这个点在裙子上呀，说不清晰了。哎，我跟大家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哎，完了，我把我婆婆得罪了，我把我老公得罪，接下来我要把我闺蜜也得罪了。就是我，你像我有一个闺蜜是这样子，她属于那种特别胖，非常胖啊，1米5能有150斤的那种胖。但是 ，but 他们家非常有钱，开公司的。前一段时间娃去相亲去了，相亲了几十次，结果次次被拒绝。前几天又相亲回来了，搁那家里边哭呢。他妈妈是这么安慰他的，阿姨说你别哭了闺女，咱接着想，总能遇到贪财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谁不想奋斗了。我给你们牵个线啊。冰冷说又说改侠，没有没有没有，真不是改侠，这个真不是改侠，改侠家里没钱。有朋友说谁在召唤我，你还有3000块的衣服。闪电冰冷说我不想躺赢的美食，冰美食说我孩子呀、天天听思思唠嗑聊天儿。哎呀给我介绍给我介绍，你一看冲着财来的，你要冲着他的貌来我才可以。好李说闺蜜听见了，我就说

了，接下来我可能也要失去闺蜜了。也没有那样，真爱说不定有一天就会降临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闺蜜她真的太爱吃了，就是她什么时候，你看啊，瘦子是什么，就是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吃了，我今儿太累了我不想吃了，哎呀我今天怎么就是有一些喜悦的事情我不想吃了。胖子也不一样，胖子哎呀我今天加班了我吃一点，我今天太辛苦了我吃一点，我心情不好我也吃一点，我太高兴了我们庆祝的吃一点吧。就胖子就是这样子，他就特别爱吃饭，然后这两天呢在他妈妈以及我的勒令之下在减肥呢，减不下来焦虑的呀。我就宽慰他，我说哎呀没事儿，其实你可以找一些兴趣爱好，对不对，分散一下你对食物的那种精神依赖，不要老想着吃，很多事情人是可以做的嘛。有一句话说的好，叫人生得意须尽欢。我这个闺蜜啊，下意识脱口而出叫莫使勺子空对碗。我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她说莫使勺子空对碗。下意识顺嘴说的话，她都跟吃有关啊。姐妹你这辈子享受啊，老妹儿给你评价一下，难。这朋友说，思思啊，你能不能买一点黑白灰简单的款式和衣服，这啥颜色呀。还好吧，有朋友说今天这个衣服是那种咖啡色。哦，你说咖啡有点浓，我说气味的心中，大白天做个白日梦，还可以吧。我朋友200斤也嫁出去了，你闺蜜加油，不要放弃，继续相亲。就像她妈妈说的，总能遇上个贪财的吗？先减肥，不然对自己身体都不好。然后安拉说，你穿这衣服我妈都不穿、啊、真的假的，你要说这话我可太难受了。遇见成风说，你真把单位当家了，你穿个秋衣你就来上班了。对不起啊，我现在真是有点难过，因为这件衣服是就是今年买的新款。你是因为没有看到他底下那个裙子可飘逸，哎，我这样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呢播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搜索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每一日呢，其实我不想把我的 OOTD 当做一个主流，但是每天早上大家可能都会就是因此而探讨一些。格子祥子说，我儿子看见你的衣服啊，就贼溜溜的笑。我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十八般武艺》，说的过程当中你们瞅一眼啊，就真实的评价。我是现在心境，我言行尽大，你们说我吧。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4: 3, 2, 1，
5: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

0: 谢谢大家对我的审美表示的肯定，我对你们的肯定表示更加的肯定。我就跟你说嘛，穿衣服你得看整体，你不要老光看上半身儿。完了，我坐这儿呢，大家看上半身的说，哎呦，你今儿咋又穿了个秋衣来了？还有人说我上班真放松啊，把这个单位当家呢，说我穿秋衣。看吧，眼见为实，沾了一身这裙多飘逸啊！每一个小细节都彰显着我对这件衣服的珍重，都展现着我审美的高超。啊，别骂我，别骂我。还有朋友说，思思，你现在是不是最近胖了？ 你有那些那个瑜伽那种什么练胯的，你练一练呀、啊？你以为我没有在减吗，亲爱的朋友们？你以为我没有在减吗？等会儿我一会儿跟你说，我先说一下那个咱们格力的事儿啊。格力说完了，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事儿。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你以为我没减肥吗？我回来说一句，我减了呀，这一个月我几乎都开始吃那个沙拉蔬菜了，连续吃了一个月了，结果有朋友问说，是神清气爽了还是瘦了？我说都不是，减肥效果挺好的，就是吃的时候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朋友圈里面每一样对身体有害的食物都能勾起我无限的食欲，可口可乐，新疆大盘鸡，新疆炒米粉，哎呀，泡面最近在我心里面都是美味啊。啊，这回来说，哇，单位就是好呀，这开空调开到冷，冷到秋衣，穿秋衣上班。不是秋衣耶呀，这是一身搭配。我跟你说不清楚，跟你说不清楚。啊，有朋友说站起来看起来还是很瘦了。真的，我最近有一个思考，我站起来跟你们聊天啊。站起来主要是为了展示我的这件衣服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互动留言就好了。最近呢，老妹儿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觉得黄瓜，因为我在减肥的时候经常吃黄瓜，我觉得黄瓜啊是一个世界上最最最最神奇的食物植物，它呢90%以上的是水，营养价值呢也趋近于零，唯一值得炫耀的是它还有那么一妞妞的维生素 C， 但是呢它同时还有一种破坏血氧这个那个血酸呢，叫氧化酶。这个氧化酶它主要作用干什么呢？就是破坏维生素 C。 所以说黄瓜有什么用，黄瓜有什么用，吃黄瓜等于喝水，那还不如喝水，它便宜。还是有朋友说快点开始上课，我等不及了。还有朋友说想听下一个天亮，我唱给你听。等下一个天亮，就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说来就来，当然我知道你想是听的是郭靖版本的。黄瓜味白开水，我说实话，黄瓜呀、它就占了个味儿了，其他没有任何意义。思思唱，每次都穿着这个咖啡衣，我原来听过的咖啡屋呀。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上了脚步，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美丽的往事已模糊。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吧，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把小宝贝请到台前了，看看今天是谁呢。
2: 大家好，我是4年级2班的王泽，今天我给大家背诵古诗一首，名字叫《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来吧宝贝儿，说的太棒了，口齿清晰，口条咋这么好呢？姐姐喜欢你，站那儿别动，得哪里掏。补几个啊。

0: 所有的宝贝儿们，咱们以后呢就在7:40左右的时候呢给大家播出孩子们的声音。特别简单，你在这个自己手机里边不都有录音软件吗？给孩子录一下啊。这也算是咱们叫高质量的陪伴了。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有声才艺包括啥？背古诗、背课文、背英语单词、背数学公式，还或者说你真的打个架子鼓啊，弹弹钢琴啊，拉拉小提琴都可以，没问题啊。标准句式，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哪里哪里几年级班的谁谁谁，接下来我要进行的是钢琴演奏，等等等等等，弹完了以后说谢谢大家。老妹儿思思给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宝贝儿们提供一个免费展示的舞台，因为我也是自从有娃了之后才知道，就是现在有一些电台或者电视，让孩子们去上去表演节目之类的，他要向家长收费的。咱这儿不收费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只送给大家。特别简单，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这话说，思思啊，我每天看看你的直播一点都不内耗，谢谢你。还有朋友说那个今天这个衣服比想象当中好看一点，我跟你说今儿真的还可以，非得要说我穿成一个抹布来了，我都服了。挥手说想听刀马刀马，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给你那个边唱边跳啊。咱们现在呢就是属于许愿型直播，上班上的呀啊，挺好。嘿，倒马倒马倒马，哎，我还真会跳这个歌。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吧，今天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哦。接下来我们的早读开课啦。嗨，今天 Teacher 思要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古代不同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都有哪些呢？地位不高的时候结交的朋友，我们叫做贫贱之交，贫贱之交，贫贱之交。情义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我们叫做金兰之交，金兰之交，金兰之交。生同死，共患难，文景之交，文景之交。辈分不一样，年龄差距特别大的好朋友，我们叫做忘年之交，忘年之交，忘年之交。儿时结识、相识并且一直相伴到长大的朋友，我们叫做总角之交，总角之交，总角之交。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叫什么？竹马之交，竹马之交。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所以我们说小时候长大的异性朋友叫什么？我来说说，竹马之交，竹马之交。平民身份相交往的朋友啊，布衣之交啊，布衣之交。在遇到磨难的时候遇到的朋友呢，患难之交，患难之交。来，咱们再多来几个啊，兄弟行辈们啊，兄弟们，兄弟有长幼的排序，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排序呢？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伯仲叔季，伯仲叔季。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Teacher 思又开课啦。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今天 Teacher 思要说的是中国古代不同朋友关系之间的称谓。地位不高的时候结交的朋友叫做贫贱之

之交，情义契合、亲如兄弟的朋友，我们叫做金兰之交；同生共死、共患难的朋友，我们叫做文静之交；辈分不一样、年龄差别特别大的朋友，我们叫做忘年之交；儿时结伴相识长大的朋友，我们叫做总角之交；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异性朋友，我们叫做竹马之交；平民身份相交的朋友，布衣之交；我患难时候结交的朋友，患难之交。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闯关成功。DJ 机长说，哎呀，可累死我了，你以为我不累吗？我现在啊，我浑身都是汗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送20元的红包啦！宝贝儿们，记住了吗？今天我们学到的是中国古代不同的朋友之间的称谓关系：贫贱之交、金兰之交、文景之交、忘年之交、总角之交啊、竹马之交、布衣之交、患难之交。不敢把这些都弄错了啊！此棋让人笑话，你跟你说，哎呀！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马上我们要开启 Teacher 思的提问环节了。好，接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请大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面回答我啊，不用私信啊，抖音的平台里面直接回答我就好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等着大家啊。请问一下啊，两个问题都说对了，咱们在其中选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有朋友问思啊，你是不是幼儿园师范毕业的？我不是幼儿园师范毕业，我是陕师大毕业的啊。虽然我老师跟我说了，说出门你千万不要说咱们学校，就是生怕我连累学校。但是呢，我以我是陕师大为荣啊。好，来，准备好了吗？请问一下，打小相识并且一直相伴长大的朋友叫什么之交呢？请答题。从小相识相伴一起长大的朋友叫什么？青梅之交。有朋友说竹马之交。竹马有没有可能是异性朋友？你们没听过李白那诗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去长千里，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指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相伴长大，异性朋友，谁说同性了？从儿时相伴一起，我可没说异性朋友啊，从儿时相伴一起长大的叫什么？总角之交。哎呀，我刚跟你说就别算白说了，满屏给我打的都是竹马之交，竹马之交。竹马是异性朋友，你看我设个陷阱题，你们立刻掉进去了吧。总角之交，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把总角之交打到公屏上。从儿时相伴一起陪伴长大的朋友叫总角之交，所有的朋友现在把总角之交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开始给大家送礼物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总角之交，总角不是菱角，哎呀，菱角，菱角之交是个啥？还有说发小之交，我都说了总角之交了，你就打总角之交。你把我气的我善意话都表出来了，呀呀呀！好了，来准备啊，准备好了没？都来，都来啊！总角之交打到公屏上，我等一下你们啊，等一下。在这里呢，等大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的特约支持播出。好，等到你们了，3、2、1，已截屏。现在打数字，阿拉伯数字，我现在已经截好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眼。现在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3。好，小文字打了3。好好好，第一个啊，我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依然啊，不是你。第二个是星星，不是你。第三个阿飞，恭喜你回答正确。阿飞在不在直播间？

阿飞在不在？在，好，我感觉，哎呀，闪电冰冷说我不在，闪电冰冷说他不在，他不在。下了，阿飞一直在说在。也别逗阿飞了，阿飞打个在，冰冷打个不在，阿飞打个在，冰冷打个不在，哎。那个星星说没人发散，哎，有，刚刚有一个朋友绝对发散了，我这第一个看，我火眼金睛。然后另外一个维修设备说我在，他不在，我在呀、啊。别逗阿飞了，阿飞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左上角先点击关注啊，你不关注我，你反不过来啊。左上角点击关注发给我就好了哦，好听哦。主播，你竟然发福了！你早知这样说，我便不来了。你说的我都有点心痛了，居然说我发福。你不知道这是我七寸吗？你一踩我就炸，一踩我就炸。哈哈说，思思，你老公终于开窍了，你今儿脖子上终于有挂件了。不好意思，我妈妈买的。哎呀，我都不想，我都不屑得再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翡翠的链子，就是这个翡翠的小佛瓜。然后我就为了让老公也给我买一个什么礼物，我就在他面前也说了。哎呀，行了，后边不能再说了，这个点我婆婆起来了。总之呢，就是我老公呢已读不回。这话说我以为老公那个带的礼物呢。切，礼物，自从结婚之后我真没再见过礼物了。我老公也有话呀，他说你见过谁高考完还看书呢？你见过谁钓上鱼了还给鱼下饵呢？切切，哎呀，我说个隔离空调的事儿吧。热情洋溢，咱们现在啊，每一条资讯都非常非常的难得，朋友们，就是在1055早高峰的这个时间点，大家现在其实听每个台，能感觉到听到的这个广告都特别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广告客户啊，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因为这也是我非常感谢，与我合作也有将近8-9年的时间了，与我原来那个节目合作10几年的时间了，谢谢格力。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一直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你来薅羊毛了。国企啊，国补、企补折上折，而且还有双重补贴，夯爆底价。格力空调、格力的冰箱、格力的洗衣机、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购。买任意2台的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块钱。我先说一下，我打个样，我们家里边用的就是格力冰箱。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完全没有必要承诺这个。我们家格力空调别说10年，用10几年了，它不坏啊，我也倒是想换，它不坏啊。你有时候也往奢侈品走一走，你知道奢侈品为什么现在就是人家叫量产吗？买的这么多，因为奢侈品它那个鞋跟啊，雨天它都不能站得上去，雨天都不能出门啊，一出门说是小羊皮的就坏掉了。但是你看看我们。中国制造，中国智慧的制造的产品，格力空调10年免费包修。他说了免费包修，但是根本包不了修，因为我们就是根本不坏。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水木染说，你这娘们啊，陕西话解释挺有文化呀，你是不是看我抖音了？朋友们，这两天我抖音火死。100万的浏览量，目前为止7000-8000吧，对吧？7000-8000的一个点赞量了。我不会要火到全国去了吧？真的，我呢，在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的第一篇内容就是跟着主角学陕西话啊。里面讲述了很多不一样的陕西话，我们所不知道的陕西话，比如说在陕啊，聊的很聊，女字旁那个聊，出自于《诗经》，月之皎兮，皎人聊兮。再比如说，